0: 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空军部长公开承认美国太空军目前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告诉美国之音，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合作。两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公民被控盗窃和跨州运输废弃食用油，他们在周一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中国国家安全部长表示，人工智能对中国的首要风险挑战就是影响政治安全环境，而这种说法与西方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安全的危害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空军部长托洛伊·麦因克公开承认，美国太空军目前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这是五角大楼迄今对美国在太空部署武器最明确的公开表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麦因克星期一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空军太空与网络会议上说，太空军现在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联合部队免受敌对对手的行动。麦因克表示，公开这项能力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有关措辞也经过了非常周密的推敲，但他拒绝透露这些武器的具体类型、数量和战备状态，也没有说明他们是动能武器还是非动能系统，或是是否已经接受测试。他说，我们不会讨论我们正在做什么的具体细节，包括是否进行过测试或其他任何事情。空军与太空军杂志最先报道了他的讲话。太空控制武器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军事术语，可以指保护本国卫星或干扰压制敌方太空系统的装备。可能的技术包括电子干扰器、激光器、高机动的卫星，以及能够直接破坏其他航天器的动能武器。麦因克的讲话没有显示美国究竟部署了哪一种系统，也没有说明这些武器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麦因克在同一场会议上还谈到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规划中的太空拦截器，不过这些拦截器仍处于研发阶段，他没有将其与已经部署在轨道上的武器联系起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方的宣布，他说，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郭家坤没有直接回答有关中国是否已经部署太空武器的问题，也没有具体回应美国关于中国正在发展在轨反卫星能力的指控。美国军方近年来多次警告，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发展干扰、破坏或摧毁美国卫星的能力。现代军事行动高度依赖卫星提供通信、导航、导弹预警、侦察和情报服务。一旦这些系统受到攻击，美国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作战行动都可能受到影响。中国已经展示过多种可以接近其他航天器并在其附近机动的卫星。中国航天器还进行过太空交会，捕获失效卫星并将其转移至其他轨道，以及被美国官员称为疑似在轨加油的实验。路透社的一项调查发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自主追踪卫星，以及可以包围或捕获目标的多卫星网络。这些技术也具有民用用途，例如维修卫星、清除太空垃圾或延长航天器的使用寿命。但同样的能力也可能被改造用于干扰、控制或破坏其他国家的卫星。俄罗斯也发展了地面反卫星系统和电子战能力。华盛顿此前还指控莫斯科研发携带核装置的反卫星武器，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麦因克的声明发表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预定于9月24号 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但麦因克和五角大楼都没有公开把这次披露与美中峰会联系起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14日星期一公布了对该机构追踪中国支持伊朗核研究与导弹开发的时间表的更新信息。该委员会负责人说，中国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来听报道。
2: 这份题为助推伊朗中国在实施狂怒行动期间及之后所扮演角色的时间表，追踪在这场美伊冲突及之后中国的重要行动、官方声明以及其他相关事态发展。最新加入的条目截至8月30日，追踪信息凸显美国对中伊经济关系日益加强的审视。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远超出其他国家，这主要是通过其对伊朗石油的采购。 USCC 主席薛瑞福在声明中说，最新事态发展凸显了以下问题的重要性，审视北京与德黑兰的经济关系如何在美方制裁下帮助伊朗维持运转，以及美国应如何应对第三国助推者的角色。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北京在2021年制定了阻断办法，在5年内未使用这些规则。他在5月间首次祭出这些规则，以保护购买伊朗原油的炼油厂。用于伊朗导弹的零件和为其支付费用的石油是同一个闭环，其两端条款皆由北京制定。USCC 最初于今年7月在委员会的2025年度报告《专制轴心》以及今年3月发表的有关中伊关系的事实清单发布基础上公布了这份时间表，内容始于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政权发动实施狂怒行动的2月28日。这次的更新突出了三个要点：美国财政部制裁一个与中国和伊朗有关联的采购网络，在冲突以及美国重新施加压力期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骤减，中国继续向伊朗提供重要的经济、技术和外交支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经超过25年。在该委员会凸显中国对伊朗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之际，北京对德黑兰的军事支持问题目前引起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最近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今年7月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使用的是中国实体提供的卫星图像，那次袭击导致3名美国军人丧生。星期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专机上被问到，他是否会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期间提出这一问题。特朗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其与美中监视活动相提并论。他们基本是在做我们做的事情，特朗普总统说，当他们说中国刺探我们的情报时，我说，你说的对，我们也刺探他们的情报。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会晤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司法部爱奥瓦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日星期一宣布，两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公民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他们被控盗窃和跨州运输废弃食用油。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去年12月对多名中国公民提起诉讼，他们被控盗窃餐馆用过的食用油，也就是中国俗称的地沟油。在美国，这些存放在餐馆集油罐的废油可以被加工成生物柴油并转售。根据起诉书，19名被告驾驶卡车在爱奥瓦、田纳西、明尼苏达等多州从餐馆集油罐中盗取或 或企图盗取废弃食用油，

然后把这些偷来的地沟油存在位于美国各州的仓库里，再将其出售，跨州运往各处，并对非法收益进行洗钱。联邦检察官星期一说，

0: 俄罗斯和乌克兰9月15日星期二互相袭击了对方的能源设施。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两国已同意停止此类袭击。克里姆林宫则称，特朗普的暂停能源袭击的建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来听报道。
1: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连夜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射了200架无人机，造成2人死亡，并且摧毁了首都基辅的2座加油站。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证实了损失。市府官员说，俄罗斯今年袭击了基辅的16座加油站，但是没有出现燃料短缺的风险。官员们说，基辅有1人死亡，扎波罗热有1人死亡。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下午在基辅斯维亚托申斯基区发生的袭击中又有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平台上说，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西兹兰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塔甘罗格州和奥廖尔州的无人机生产设施。他说，俄罗斯持续攻击我们的能源设施、常规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我们对此的回应是切实有效的。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尔在电报平台上说，塔甘罗格发生火灾，公寓楼、一所学校和一家在线零售商的一个仓库遭到了损坏。特朗普总统星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打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样同意，两国政府均未证实有此类协议。泽连斯基在星期一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如果华盛顿能够确保俄罗斯真心实意地准备停止这场战争，基辅准备好支持局势降级。他说，目前还没有看到莫斯科方面真正有意愿结束战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对记者说，特朗普的提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还需要更多措施。他说，必须确保这里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包括邮轮的航行安全。他还说，应该解除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制裁。战斗已逐渐蔓延到乌克兰境外，进入北约的领土。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说，一架北约战斗机在夜间击落了一架进入这个国家领空的无人机，这是立陶宛领空首次发生此类拦截事件。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在西奥利埃空军基地对记者说，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来自俄罗斯。立陶宛国防部长考纳斯说，这架无人机可能没有携带炸药，并将对碎片进行检查。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 X 平台上说，在周末边境附近发生无人机袭击后，波兰正在加强与乌克兰的边境口岸。与此同时，美国重新努力重启谈判。9月5号，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莫斯科会晤了普京，第二天又在基辅会晤了泽连斯基，这是他们作为谈判代表首次访问乌克兰首都。双方在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然后又恢复了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拉克里夫8月下旬访问了莫斯科，俄乌之间2月以来没有举行过直接会谈。
0: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委员施瑞福和民主党委员斯莱文9月11日告诉美国之音，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合作。首先来听一下薛瑞福的说法。
2: Look at our annual reports. All our reports are based on consensus among commissioners, usually 6 Republicans, 6 Democrats.
3: 看看我们的年度报告，我们所有的报告都基于委员之间的共识，通常是6名共和党人和6名民主党人，偶尔会有1-2个人的差别。但如果你回顾我们报告的历史，你会发现他提出大胆的政策建议，而且所有建议都基于共识。我想你在国会山的其他地方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比如看看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

0: 我认为存在广泛的共识。我认为分歧存在于边缘地带，也并非总是跨越党派界限。我知道，当我们委员会内部进行辩论时，我不想在这里公开我们的分歧，这通常不是共和党立场与民主党立场之争。很多时候，你知道，这基于经验，基于你早期的职业经历，比如我在国防领域，有人在贸易、经济和技术领域。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即使在细微之处存在分歧，这个领域仍然保持着两党共识，这一点仍然准确。
1: 接下来听一下斯莱文的说法。
2: 100% agree with Commissioner Schreiber. There's few issues I can think of in public policy and.
3: 100%赞同施瑞福委员的观点。我能想到几个在公共政策和国会层面让两党成员团结的问题，虽然并不总是那么明晰，但我认为随着政府更迭，我们有四年任期，至少12年。我认为存在一个基石。共和党和民主党所采取的两党合作的方式，在对华政策以及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始终相当稳固。从战术层面来说，我认为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其他密切观察人士，都会在某些方面对两届政府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双方在这一点上有着相当坚实的两党共识。
2: Have differences with either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but I think fundamentally, there's a pretty solid bipartisan commitment there.
1: 美国财政部加大了对涉嫌帮助伊朗规避制裁的金融机构的打击力度，将一家被指控与伊朗的银行有联系的俄罗斯大型银行重新列入了制裁名单。来听报道。
4: 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也称 VTB 银行，列入制裁名单。这是针对被指控为伊朗政权提供经济命脉的外国银行采取的最新一系列经济措施。VTB 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曾被列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三个星期前启动的经济孤立行动的制裁名单。贝森特表示，该行动旨在孤立伊朗，切断支撑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孤立无援。财政部表示 ，VTB 银行被指控参与规避对伊朗的制裁，包括与受制裁的伊朗银行建立代理行的关系。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VTB 银行近年来在伊朗开设了多家银行办事处，旨在与伊朗政权正式加强银行业务协调，并扩大两国的贸易。财政部称，过去三年 ，VTB 银行与受制裁的伊朗金融机构建立了代理银行业务关系，并于2025年1月开始采取措施，扩大其在德黑兰的业务。声明还指控 ，VTB 银行采取措施转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产，并通过伊朗里亚尔和俄罗斯卢布的代理账户建立国家货币结算系统，以促进双边贸易。VTB 银行此前已于2022年受到美国的制裁，那是美国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采取的惩罚性经济行动的一部分。VTB 银行尚未对此次制裁作出回应。针对此前的制裁，该银行表示，美国的行动处于政治动机。8月28日，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相关的制裁措施，提议限制埃及主要银行之一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美国代理银行业务。美国指控该银行在2年内为103家可能隶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美元的交易。9月，美国还制裁了土耳其金环球亚提里姆银行及其子公司，理由是他们向伊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及其代理人控制账户的交易。埃及银行表示，正在极其严肃认真地审查美国财政部的制裁措施，并承诺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金环球银行则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表示，人工智能对中国的首要挑战就是影响政治安全环境。这是中国最高情报机构首次公开。

0: 并系统性地阐述人工智能的风险及其如何威胁共产党的权力控制。中国将人工智能看作针对政权安全的威胁力量，与西方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安全的危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1: 陈艺兴9月13号在中国网信发表署名文章，称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渗透人类社会，中国要抢占先机，也要认清风险，守牢底线。陈艺兴在文章中将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六大风险纳入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列为首位的就是政治安全。他警告，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之人可能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炮制政治谣言，传播有害信息，煽动对立情绪，威胁我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排列在政治安全后的其他五项风险，按陈艺兴的说法，依序是网络攻防、窃密泄密、科技发展、社会治理和军事斗争。与中国官方论点不同，西方人工智能专家和高管普遍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本身的安全问题。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OpenAI 首席执行官塞姆·奥尔特曼和其他人提出的警告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变得更强大，它们本身可能会变得危险或难以控制，不管是谁在使用它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谁会用它来对付我们，而是如果技术本身发展速度超过我们管理它的能力，会发生什么。不仅对人工智能威胁的论述不同，中国与西方就如何解决人工智能风险的方法也存在明显差距。依照陈艺兴的说法，北京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国家监测和控制系统，并没有提及暂停或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西方人工智能高管提出的安全建议则聚焦在进行对其研究、暂缓能力开发，反映出中国将人工智能威胁视为需要防范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而西方则将其视为在进一步发展前就需要解决的技术和治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陈艺兴文章中特别点名 Anthropic 的神话以及 OpenAI 的赛博大模型，称其技术显著提升网络漏洞挖掘和恶意软件开发效率以及武器化水平，对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带来严重风险隐患。就在上周末， Anthropic 的负责人阿莫迪发表长文，提及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会对美国和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他支持华盛顿对中国企业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向中国出售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以扩大美国的领先优势。阿莫迪的说法引来了中国官方的反击。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天称，阿莫迪遏制中国的说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二表示，已注意到美国业界人士近期的言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美中科技竞争、人工智能管理可能成为两国领导人会谈中的棘手议题。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均将中国的技术实力视为事关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地位的问题，因此短期内妥协空间有限。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华盛顿采访报道。
0: 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星期一强调，即使处境再困难，台湾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萧美琴上星期闪电出访意大利参加民主论坛，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欧盟委员会在得知萧美琴将出席论坛后退出该活动。

0: 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根据台湾总统府星期一的新闻稿，萧美琴在赖清德总统指派下，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在意大利文托泰内岛举行的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他访问结束后返回台湾，并在机场发表了上述讲话。这是萧美琴一年内第二次出访欧洲，此前他曾在去年11月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会并发表演说，是访问过欧洲议会最高级别的台湾现任高层官员。萧美琴说，他此次是应欧洲议会副议长皮纳皮切尔诺及欧洲议会意大利办公室主任卡洛克拉扎的共同邀请出席论坛，在出发前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从台湾出发后，搭乘飞机、汽车与渡船，共花了大约27小时，终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顺利抵达目的地。萧美琴提到文托泰内岛在近代欧洲历史上的重要象征意义，指出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人物埃尔蒂罗·斯宾内利被关押在这个岛上，他和其他人在这里提出的文托泰内宣言启蒙战后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最终促成了欧洲的整合。他说，参加此一论坛最大的意义在于让台湾的声音能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他说，文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透过此次出访，他想传达一个坚定信息，即使处境再困难，台湾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萧美琴在意大利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发表的讲话中，提到了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后的困难处境，并表示自由绝对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他说，台湾在人民为自由奋斗与付出后，今天才得以享受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但目前面临的军事压力和灰色地带胁迫与日俱增，人民的生活与生存都受到威胁。为了捍卫得来不易的自由，台湾正在强化自己的经济与防卫能力，并增强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台湾与欧洲共同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也有一些共同利益，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对民主的愿望能够得到尊重。萧美琴说，我们有共同利益，确保民主愿望受到尊重，大国不能以威胁和胁迫决定较小国家的未来。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空军部长公开承认美国太空军目前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告诉美国之音，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合作。两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公民被控盗窃和跨州运输废弃食用油，他们在周一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

0: 中国国家安全部长表示，人工智能对中国的首要风险挑战就是影响政治安全环境，而这种说法与西方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安全的危害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空军部长托洛伊·麦因克公开承认，美国太空军目前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这是五角大楼迄今对美国在太空部署武器最明确的公开表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麦因克星期一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空军太空与网络会议上说，太空军现在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联合部队免受敌对对手的行动。麦因克表示，公开这项能力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有关措辞也经过了非常周密的推敲，但他拒绝透露这些武器的具体类型、数量和战备状态，也没有说明他们是动能武器还是非动能系统，或是是否已经接受测试。他说，我们不会讨论我们正在做什么的具体细节，包括是否进行过测试或其他任何事情。空军与太空军杂志最先报道了他的讲话。太空控制武器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军事术语，可以指保护本国卫星或干扰压制敌方太空系统的装备，可能的技术包括电子干扰器、激光器、高机动的卫星，以及能够直接破坏其他航天器的动能武器。麦因克的讲话没有显示美国究竟部署了哪一种系统，也没有说明这些武器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麦因克在同一场会议上还谈到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规划中的太空拦截器，不过这些拦截器仍处于研发阶段，他没有将其与已经部署在轨道上的武器联系起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方的宣布，他说，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郭家坤没有直接回答有关中国是否已经部署太空武器的问题，也没有具体回应美国关于中国正在发展在轨反卫星能力的指控。美国军方近年来多次警告，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发展干扰、破坏或摧毁美国卫星的能力。现代军事行动高度依赖卫星提供通信、导航、导弹预警、侦察和情报服务。一旦这些系统受到攻击，美国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作战行动都可能受到影响。中国已经展示过多种可以接近其他航天器并在其附近机动的卫星。中国航天器还进行过太空交会，捕获失效卫星并将其转移至其他轨道，以及被美国官员称为疑似在轨加油的实验。路透社的一项调查发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自主追踪卫星，以及可以包围或捕获目标的多卫星网络。这些技术也具有民用用途，例如维修卫星、清除太空垃圾或延长航天器的使用寿命。但同样的能力也可能被改造用于干扰、控制或破坏其他国家的卫星。俄罗斯也发展了地面反卫星系统和电子战能力。华盛顿此前还指控莫斯科研发携带核装置的反卫星武器，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麦因克的声明发表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预定于9月24号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但麦因克和五角大楼都没有公开把这次披露与美中峰会联系起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14日星期一公布了对该机构追踪中国支持伊朗核研究与导弹开发的时间表的更新信息。该委员会负责人说，中国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来听报道。
2: 这份题为助推伊朗中国在

0: 在实施狂怒行动期间及之后所扮演角色的时间表，追踪在这场美伊冲突及之后中国的重要行动、官方声明以及其他相关事态发展。最新加入的条目截至8月30日，追踪信息凸显美国对中伊经济关系日益加强的审视。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远超出其他国家，这主要是通过其对伊朗石油的采购。USCC 主席薛瑞福在声明中说，最新事态发展凸显了以下问题的重要性，审视北京与德黑兰的经济关系如何在美方制裁下帮助伊朗维持运转，以及美国应如何应对第三国助推者的角色。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北京在2021年制定了阻断办法，在5年内未使用这些规则。他在5月间首次祭出这些规则，以保护购买伊朗原油的炼油厂。用于伊朗导弹的零件和为其支付费用的石油是同一个闭环，其两端条款皆由北京制定。USCC 最初于今年7月在委员会的2025年度报告专制轴心以及今年3月发表的有关中伊关系的事实清单发布基础上公布了这份时间表，内容始于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政权发动实施狂怒行动的2月28日。这次的更新突出了三个要点：美国财政部制裁一个与中国和伊朗有关联的采购网络；在冲突以及美国重新施加压力期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骤减；中国继续向伊朗提供重要的经济、技术和外交支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经超过25年。在该委员会凸显中国对伊朗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之际，北京对德黑兰的军事支持问题目前引起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最近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今年7月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使用的是中国实体提供的卫星图像，那次袭击导致3名美国军人丧生。星期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专机上被问到，他是否会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期间提出这一问题。特朗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其与美中监视活动相提并论。他们基本是在做我们做的事情，特朗普总统说。当他们说中国刺探我们的情报时，我说，你说的对，我们也刺探他们的情报。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会晤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司法部爱奥瓦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日星期一宣布，两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公民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他们被控盗窃和跨州运输废弃食用油。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去年12月对多名中国公民提起诉讼，他们被控盗窃餐馆用过的食用油，也就是中国俗称的地沟油。在美国，这些存放在餐馆集油罐的废油可以被加工成生物柴油并转售。根据起诉书，19名被告驾驶卡车在爱奥瓦、田纳西、明尼苏达等多州从餐馆集油罐中盗取或企图盗取废弃食用油，然后把这些偷来的地沟油存在位于美国各州的仓库里，再将其出售，跨州运往各处，并对非法收益进行洗钱。联邦检察官星期一说，9月9日，33岁的被告陈天柱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另一位被告33岁的陈勇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认罪。每项罪名的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定于明年1月29日

0: 俄罗斯和乌克兰9月15日星期二互相袭击了对方的能源设施。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两国已同意停止此类袭击。克里姆林宫则称，特朗普的暂停能源袭击的建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来听报道。
1: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连夜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射了200架无人机，造成2人死亡，并且摧毁了首都基辅的2座加油站。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证实了损失。市府官员说，俄罗斯今年袭击了基辅的16座加油站，但是没有出现燃料短缺的风险。官员们说，基辅有1人死亡，扎波罗热有1人死亡。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下午在基辅斯维亚托申斯基区发生的袭击中又有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平台上说，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西兹兰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塔甘罗格州和奥廖尔州的无人机生产设施。他说，俄罗斯持续攻击我们的能源设施、常规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我们对此的回应是切实有效的。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尔在电报平台上说，塔甘罗格发生火灾，公寓楼、一所学校和一家在线零售商的一个仓库遭到了损坏。特朗普总统星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打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样同意，两国政府均未证实有此类协议。泽连斯基在星期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如果华盛顿能够确保俄罗斯真心实意地准备停止这场战争，基辅准备好支持局势降级。他说，目前还没有看到莫斯科方面真正有意愿结束战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对记者说，特朗普的提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还需要更多措施。他说，必须确保这里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包括邮轮的航行安全。他还说，应该解除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制裁。战斗已逐渐蔓延到乌克兰境外，进入北约的领土。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说，一架北约战斗机在夜间击落了一架进入这个国家领空的无人机，这是立陶宛领空首次发生此类拦截事件。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在西奥利埃空军基地对记者说，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来自俄罗斯。立陶宛国防部长考纳斯说，这架无人机可能没有携带炸药，并将对碎片进行检查。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 X 平台上说，在周末边境附近发生无人机袭击后，波兰正在加强与乌克兰的边境口岸。与此同时，美国重新努力重启谈判。9月5号，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莫斯科会晤了普京，第二天又在基辅会晤了泽连斯基，这是他们作为谈判代表首次访问乌克兰首都。双方在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然后又恢复了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拉克里夫8月下旬访问了莫斯科，俄乌之间2月以来没有举行过直接会谈。
0: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委员施瑞福和民主党委员斯莱文9月11日告诉美国之音，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合作。首先来听一下薛瑞福的说法。
2: Look at our annual reports. All our reports are based on consensus among commissioners, usually 6 Republicans, 6 Democrats.
3: 看看我们的年度报告，我们所有的报告都基于委员之间的共识，通常是6名共和党人和6名民主党人，偶尔会有1-2个人的差别。但如果你回顾我们报告的历史，你会发现他提出大胆的政策建议，而且所有建议都基于共识。我想你在国会山的其他地方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比如看看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

0: 我认为存在广泛的共识。我认为分歧存在于边缘地带，也并非总是跨越党派界限。我知道，当我们委员会内部进行辩论时，我不想在这里公开我们的分歧，这通常不是共和党立场与民主党立场之争。很多时候，你知道，这基于经验，基于你早期的职业经历，比如我在国防领域，有人在贸易、经济和技术领域。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即使在细微之处存在分歧，这个领域仍然保持着两党共识，这一点仍然准确。
1: 接下来听一下斯莱文的说法。
2: 100% agree with Commissioner Schreiber. There's few issues I can think of in public policy and.
3: 我100%赞同施瑞福委员的观点。我能想到几个在公共政策和国会层面让两党成员团结的问题，虽然并不总是那么明晰，但我认为随着政府更迭，我们有4年任期，至少12年。我认为存在一个基石。共和党和民主党所采取的两党合作的方式，在对华政策以及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始终相当稳固。从战术层面来说，我认为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其他密切观察人士，都会在某些方面对两届政府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双方在这一点上有着相当坚实的两党共识。
2: Have differences with either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but I think fundamentally, there's a pretty solid bipartisan commitment there.
1: 美国财政部加大了对涉嫌帮助伊朗规避制裁的金融机构的打击力度，将一家被指控与伊朗的银行有联系的俄罗斯大型银行重新列入了制裁名单。来听报道。
4: 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也称 VTB 银行，列入制裁名单。这是针对被指控为伊朗政权提供经济命脉的外国银行采取的最新一系列经济措施。VTB 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曾被列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3个星期前启动的经济孤立行动的制裁名单。贝森特表示，该行动旨在孤立伊朗，切断支撑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孤立无援。财政部表示 ，VTB 银行被指控参与规避对伊朗的制裁，包括与受制裁的伊朗银行建立代理行的关系。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VTB 银行近年来在伊朗开设了多家银行办事处，旨在与伊朗政权正式加强银行业务协调，并扩大两国的贸易。财政部称，过去3年 ，VTB 银行与受制裁的伊朗金融机构建立了代理银行业务关系，并于2025年1月开始采取措施，扩大其在德黑兰的业务。声明还指控 ，VTB 银行采取措施转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产，并通过伊朗里亚尔和俄罗斯卢布的代理账户建立国家货币结算系统，以促进双边贸易。VTB 银行此前已于2022年受到美国的制裁，那是美国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采取的惩罚性经济行动的一部分。VTB 银行尚未对此次制裁作出回应。针对此前的制裁，该银行表示，美国的行动处于政治动机。8月28日，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相关的制裁措施，提议限制埃及主要银行之一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美国代理银行业务。美国指控该银行在2年内为103家可能隶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美元的交易。9月，美国还制裁了土耳其金环球亚提里姆银行及其子公司，理由是他们向伊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及其代理人控制账户的交易。埃及银行表示，正在极其严肃认真地审查美国财政部的制裁措施，并承诺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金环球银行则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表示，人工智能对中国的首要挑战就是影响政治安全环境。 这是中国最高情报机构首次公开并系统性地阐述人工智能的风险及其如何威胁共产党的权力控制。中国将人工智能看作针对政权安全的威胁力量，与西方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安全的危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5: 陈艺兴9月13号在中国网信发表署名文章，称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渗透人类社会，中国要抢占先机，也要认清风险，守牢底线。陈艺兴在文章中将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六大风险纳入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列为首位的就是政治安全。他警告，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之人可能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炮制政治谣言，传播有害信息，煽动对立情绪，威胁我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排列在政治安全后的其他五项风险，按陈艺兴的说法，依序是网络攻防、窃密泄密、科技发展、社会治理和军事斗争。与中国官方论点不同，西方人工智能专家和高管普遍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本身的安全问题。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 OpenAI 首席执行官塞姆·奥尔特曼和其他人提出的警告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变得更强大，它们本身可能会变得危险或难以控制，不管是谁在使用它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谁会用它来对付我们，而是如果技术本身发展速度超过我们管理它的能力，会发生什么。不仅对人工智能威胁的论述不同，中国与西方就如何解决人工智能风险的方法也存在明显差距。依照陈艺兴的说法，北京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国家监测和控制系统，并没有提及暂停或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西方人工智能高管提出的安全建议则聚焦在进行对其研究、暂缓能力开发，反映出中国将人工智能威胁视为需要防范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而西方则将其视为在进一步发展前就需要解决的技术和治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陈艺兴文章中特别点名 Anthropic 的神话以及 OpenAI 的赛博大模型，称其技术显著提升网络漏洞挖掘和恶意软件开发效率以及武器化水平，对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带来严重风险隐患。就在上周末， Anthropic 的负责人阿莫迪发表长文，提及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会对美国和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他支持华盛顿对中国企业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向中国出售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以扩大美国的领先优势。阿莫迪的说法引来了中国官方的反击。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天称，阿莫迪遏制中国的说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二表示，已注意到美国业界人士近期的言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美中科技竞争、人工智能管理可能成为两国领导人会谈中的棘手议题。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均将中国的技术实力视为事关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地位的问题，因此短期内妥协空间有限。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华盛顿采访报道。
1: 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星期一强调，即使处境再困难，台湾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萧美琴上星期闪电出访意大利参加民主论坛，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欧盟委员会 在得知肖美琴将出席论坛后退出该活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根据台湾总统府星期一的新闻稿，肖美琴在赖清德总统指派下，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在意大利文托泰内岛举行的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他访问结束后返回台湾，并在机场发表了上述讲话。这是肖美琴一年内第二次出访欧洲，此前他曾在去年11月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会并发表演说，是访问过欧洲议会最高级别的台湾现任高层官员。肖美琴说，他此次是应欧洲议会副议长皮纳皮切尔诺及欧洲议会意大利办公室主任卡洛克拉扎的共同邀请出席论坛。在出发前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从台湾出发后搭乘飞机、汽车与渡船共花了大约27小时，终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顺利抵达目的地。肖美琴提到文托泰内岛在近代欧洲历史上的重要象征意义，指出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人物埃尔蒂罗·斯宾内利被关押在这个岛上，他和其他人在这里提出的文托泰内宣言启蒙战后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最终促成了欧洲的整合。他说，参加此一论坛最大的意义在于让台湾的声音能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他说，文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透过此次出访，他想传达一个坚定信息，即使处境再困难，台湾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肖美琴在意大利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发表的讲话中提到了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后的困难处境，并表示自由绝对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他说，台湾在人民为自由奋斗与付出后，今天才得以享受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但目前面临的军事压力和灰色地带胁迫与日俱增，人民的生活与生存都受到威胁。为了捍卫得来不易的自由，台湾正在强化自己的经济与防卫能力，并增强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台湾与欧洲共同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也有一些共同利益，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对民主的愿望能够得到尊重。肖美琴说，我们有共同利益，确保民主愿望受到尊重，大国不能以威胁和胁迫决定较小国家的未来。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空军部长公开承认，美国太空军目前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告诉美国之音，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合作。两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公民被控盗窃和跨州运输废弃食用油，他们在周一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

0: 中国国家安全部长表示，人工智能对中国的首要风险挑战就是影响政治安全环境，而这种说法与西方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安全的危害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公开承认，美国太空军目前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这是五角大楼迄今对美国在太空部署武器最明确的公开表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麦因克星期一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空军太空与网络会议上说，太空军现在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联合部队免受敌对对手的行动。麦因克表示，公开这项能力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有关措辞也经过了非常周密的推敲，但他拒绝透露这些武器的具体类型、数量和战备状态，也没有说明他们是动能武器还是非动能系统，或是是否已经接受测试。他说，我们不会讨论我们正在做什么的具体细节，包括是否进行过测试或其他任何事情。空军与太空军杂志最先报道了他的讲话。太空控制武器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军事术语，可以指保护本国卫星或干扰压制敌方太空系统的装备，可能的技术包括电子干扰器、激光器、高机动的卫星，以及能够直接破坏其他航天器的动能武器。麦因克的讲话没有显示美国究竟部署了哪一种系统，也没有说明这些武器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麦因克在同一场会议上还谈到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规划中的太空拦截器，不过这些拦截器仍处于研发阶段，他没有将其与已经部署在轨道上的武器联系起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方的宣布，他说，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郭家坤没有直接回答有关中国是否已经部署太空武器的问题，也没有具体回应美国关于中国正在发展在轨反卫星能力的指控。美国军方近年来多次警告，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发展干扰、破坏或摧毁美国卫星的能力。现代军事行动高度依赖卫星提供通信、导航、导弹预警、侦察和情报服务。一旦这些系统受到攻击，美国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作战行动都可能受到影响。中国已经展示过多种可以接近其他航天器并在其附近机动的卫星。中国航天器还进行过太空交会，捕获失效卫星并将其转移至其他轨道，以及被美国官员称为疑似在轨加油的实验。路透社的一项调查发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自主追踪卫星，以及可以包围或捕获目标的多卫星网络。这些技术也具有民用用途，例如维修卫星、清除太空垃圾或延长航天器的使用寿命，但同样的能力也可能被改造用于干扰、控制或破坏其他国家的卫星。俄罗斯也发展了地面反卫星系统和电子战能力。华盛顿此前还指控莫斯科研发携带核装置的反卫星武器，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麦因克的声明发表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预定于9月24号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但麦因克和五角大楼都没有公开把这次披露与美中峰会联系起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14日星期一公布了对该机构追踪中国支持伊朗核研究与导弹开发的时间表的更新信息。该委员会负责人说，中国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来听报道。
2: 这份题为助推伊朗中国在

0: 实施狂怒行动期间及之后所扮演角色的时间表，追踪在这场美伊冲突及之后中国的重要行动、官方声明以及其他相关事态发展。最新加入的条目截至8月30日，追踪信息凸显美国对中伊经济关系日益加强的审视。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远超出其他国家，这主要是通过其对伊朗石油的采购。 USCC 主席薛瑞福在声明中说，最新事态发展凸显了以下问题的重要性，审视北京与德黑兰的经济关系如何在美方制裁下帮助伊朗维持运转，以及美国应如何应对第三国助推者的角色。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北京在2021年制定了阻断办法，在5年内未使用这些规则。他在5月间首次祭出这些规则，以保护购买伊朗原油的炼油厂。用于伊朗导弹的零件和为其支付费用的石油是同一个闭环，其两端条款皆由北京制定。USCC 最初于今年7月在委员会的2025年度报告《专制轴心》以及今年3月发表的有关中伊关系的事实清单发布基础上公布了这份时间表，内容始于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政权发动实施狂怒行动的2月28日。这次的更新突出了3个要点：美国财政部制裁一个与中国和伊朗有关联的采购网络；在冲突以及美国重新施加压力期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骤减；中国继续向伊朗提供重要的经济、技术和外交支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经超过25年。在该委员会凸显中国对伊朗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之际，北京对德黑兰的军事支持问题目前引起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最近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今年7月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使用的是中国实体提供的卫星图像，那次袭击导致3名美国军人丧生。星期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专机上被问到，他是否会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期间提出这一问题。特朗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其与美中监视活动相提并论。他们基本是在做我们做的事情，特朗普总统说。当他们说中国刺探我们的情报时，我说，你说的对，我们也刺探他们的情报。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会晤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司法部爱奥瓦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日星期一宣布，两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公民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他们被控盗窃和跨州运输废弃食用油。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去年12月对多名中国公民提起诉讼，他们被控盗窃餐馆用过的食用油，也就是中国俗称的地沟油。在美国，这些存放在餐馆集油罐的废油可以被加工成生物柴油并转售。根据起诉书，19名被告驾驶卡车在爱奥瓦、田纳西、明尼苏达等多州从餐馆集油罐中盗取或企图盗取废弃食用油，然后把这些偷来的地沟油存在位于美国各州的仓库里，再将其出售，跨州运往各处，并对非法收益进行洗钱。联邦检察官星期一说，9月9日，33岁的被告陈天柱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另一位被告33岁的陈勇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认罪。每项罪名的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定于明年1月29日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两国已同意停止此类袭击。克里姆林宫则称，特朗普的暂停能源袭击的建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来听报道。
1: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连夜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射了200架无人机，造成2人死亡，并且摧毁了首都基辅的2座加油站。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证实了损失。市府官员说，俄罗斯今年袭击了基辅的16座加油站，但是没有出现燃料短缺的风险。官员们说，基辅有1人死亡，扎波罗热有1人死亡。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下午在基辅斯维亚托申斯基区发生的袭击中又有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平台上说，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西兹兰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塔甘罗格州和奥廖尔州的无人机生产设施。他说，俄罗斯持续攻击我们的能源设施、常规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我们对此的回应是切实有效的。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尔在电报平台上说，塔甘罗格发生火灾，公寓楼、一所学校和一家在线零售商的一个仓库遭到了损坏。特朗普总统星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打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样同意，两国政府均未证实有此类协议。泽连斯基在星期一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如果华盛顿能够确保俄罗斯真心实意地准备停止这场战争，基辅准备好支持局势降级。他说，目前还没有看到莫斯科方面真正有意愿结束战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对记者说，特朗普的提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还需要更多措施。他说，必须确保这里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包括邮轮的航行安全。他还说，应该解除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制裁。战斗已逐渐蔓延到乌克兰境外，进入北约的领土。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说，一架北约战斗机在夜间击落了一架进入这个国家领空的无人机，这是立陶宛领空首次发生此类拦截事件。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在西奥利埃空军基地对记者说，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来自俄罗斯。立陶宛国防部长考纳斯说，这架无人机可能没有携带炸药，并将对碎片进行检查。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 X 平台上说，在周末边境附近发生无人机袭击后，波兰正在加强与乌克兰的边境口岸。与此同时，美国重新努力重启谈判。9月5号，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莫斯科会晤了普京，第二天又在基辅会晤了泽连斯基，这是他们作为谈判代表首次访问乌克兰首都。双方在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然后又恢复了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拉克里夫8月下旬访问了莫斯科，俄乌之间2月以来没有举行过直接会谈。
0: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委员施瑞福和民主党委员斯莱文9月11日告诉美国之音，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合作。首先来听一下薛瑞福的说法。
2: Look at our annual reports. All our reports are based on consensus among commissioners, usually 6 Republican, 6 Democrats.
3: 看看我们的年度报告，我们所有的报告都基于委员之间的共识，通常是6名共和党人和6名民主党人，偶尔会有1-2个人的差别。但如果你回顾我们报告的历史，你会发现他提出大胆的政策建议，而且所有建议都基于共识。我想你在国会山的其他地方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比如看看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我认为存在广泛的共识。我认为分歧存在于边缘地带，也并非总是跨越党派界限。我知道，当我们委员会内部进行辩论时，我不想在这里公开我们的分歧，这通常不是共和党立场与民主党立场之争。很多时候，你知道，这基于经验，基于你早期的职业经历，比如我在国防领域，有人在贸易、经济和技术领域。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即使在细微之处存在分歧，这个领域仍。

0: 仍然保持着两党共识，这一点仍然准确。
1: 接下来听一下斯莱文的说法。
2: 100% agree with Commissioner Schreiber. There's few issues I can think of in public policy and.
3: 我100%赞同施瑞福委员的观点。我能想到几个在公共政策和国会层面让两党成员团结的问题，虽然并不总是那么明晰，但我认为随着政府更迭，我们有4年任期，至少12年。我认为存在一个基石。共和党和民主党所采取的两党合作的方式，在对华政策以及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始终相当稳固。从战术层面来说，我认为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其他密切观察人士，都会在某些方面对两届政府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双方在这一点上有着相当坚实的两党共识。
2: Have differences with either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but I think fundamentally, there's a pretty solid bipartisan commitment there.
1: 美国财政部加大了对涉嫌帮助伊朗规避制裁的金融机构的打击力度，将一家被指控与伊朗的银行有联系的俄罗斯大型银行重新列入了制裁名单。来听报道。
4: 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也称 VTB 银行，列入制裁名单。这是针对被指控为伊朗政权提供经济命脉的外国银行采取的最新一系列经济措施。VTB 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曾被列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三个星期前启动的经济孤立行动的制裁名单。贝森特表示，该行动旨在孤立伊朗，切断支撑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孤立无援。财政部表示 ，VTB 银行被指控参与规避对伊朗的制裁，包括与受制裁的伊朗银行建立代理行的关系。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VTB 银行近年来在伊朗开设了多家银行办事处，旨在与伊朗政权正式加强银行业务协调，并扩大两国的贸易。财政部称，过去3年 ，VTB 银行与受制裁的伊朗金融机构建立了代理银行业务关系，并于2025年1月开始采取措施，扩大其在德黑兰的业务。声明还指控 ，VTB 银行采取措施转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产，并通过伊朗里亚尔和俄罗斯卢布的代理账户建立国家货币结算系统，以促进双边贸易。VTB 银行此前已于2022年受到美国的制裁，那是美国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采取的惩罚性经济行动的一部分。VTB 银行尚未对此次制裁作出回应。针对此前的制裁，该银行表示，美国的行动处于政治动机。8月28日，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相关的制裁措施，提议限制埃及主要银行之一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美国代理银行业务。美国指控该银行在2年内为103家可能隶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美元的交易。9月，美国还制裁了土耳其金环球亚提里姆银行及其子公司，理由是他们向伊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及其代理人控制账户的交易。埃及银行表示，正在极其严肃认真地审查美国财政部的制裁措施，并承诺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金环球银行则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表示，人工智能对中国的首要挑战就是影响政治安全环境。这是中国最高情报机构首次公开并系统性地阐述人工智能的风险及其如何威胁共产党的权力控制。中国将人工智能看作针对政权安全的威胁力量，与西方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安全的危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5: 陈一新9月13号在中国网信发表署名文章，称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0: 度和深度渗透人类社会。中国要抢占先机，也要认清风险，守牢底线。陈一新在文章中将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六大风险纳入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列为首位的就是政治安全。他警告，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之人可能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炮制政治谣言，传播有害信息，煽动对立情绪，威胁我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排列在政治安全后的其他五项风险，按陈一新的说法，依序是网络攻防、窃密泄密、科技发展、社会治理和军事斗争。与中国官方论点不同，西方人工智能专家和高管普遍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本身的安全问题。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OpenAI 首席执行官塞姆·奥尔特曼和其他人提出的警告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变得更强大，它们本身可能会变得危险或难以控制，不管是谁在使用它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谁会用它来对付我们，而是如果技术本身发展速度超过我们管理它的能力，会发生什么。不仅对人工智能威胁的论述不同，中国与西方就如何解决人工智能风险的方法也存在明显差距。依照陈一新的说法，北京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国家监测和控制系统，并没有提及暂停或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西方人工智能高管提出的安全建议则聚焦在进行对其研究，暂缓能力开发，反映出中国将人工智能威胁视为需要防范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而西方则将其视为在进一步发展前就需要解决的技术和治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陈一新文章中特别点名 Anthropic 的神话以及 OpenAI 的赛博大模型，称其技术显著提升网络漏洞挖掘和恶意软件开发效率以及武器化水平，对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带来严重风险隐患。就在上周末， Anthropic 的负责人阿莫迪发表长文，提及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会对美国和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他支持华盛顿对中国企业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向中国出售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以扩大美国的领先优势。阿莫迪的说法引来了中国官方的反击。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天称，阿莫迪遏制中国的说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二表示，已注意到美国业界人士近期的言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美中科技竞争、人工智能管理可能成为两国领导人会谈中的棘手议题。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均将中国的技术实力视为事关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地位的问题，因此短期内妥协空间有限。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华盛顿采访报道。
1: 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星期一强调，即使处境再困难，台湾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萧美琴上星期闪电出访意大利参加民主论坛，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欧盟委员会在得知萧美琴将出席论坛后退出该活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根据台湾总统府星期一的新闻稿，萧美琴在赖清德总统指派下，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在意大利文托泰内岛举行的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他访问结束后返回台湾，并在机场发表了上述讲话。这是萧美琴一年内第二次出访欧洲，此前他曾在去年11月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

0: 会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会，并发表演说，是访问过欧洲议会最高级别的台湾现任高层官员。萧美琴说，他此次是应欧洲议会副议长皮纳皮切尔诺及欧洲议会意大利办公室主任卡洛克拉扎的共同邀请出席论坛，在出发前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从台湾出发后，搭乘飞机、汽车与渡船，共花了大约27小时，终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顺利抵达目的地。萧美琴提到，文托蔡涅岛在近代欧洲历史上的重要象征意义，指出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人物埃尔蒂罗·斯宾内利被关押在这个岛上，他和其他人在这里提出的文托蔡涅宣言启蒙战后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最终促成了欧洲的整合。他说，参加此一论坛最大的意义在于让台湾的声音能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他说，文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透过此次出访，他想传达一个坚定信息，即使处境再困难，台湾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萧美琴在意大利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发表的讲话中，提到了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后的困难处境，并表示自由绝对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他说，台湾在人民为自由奋斗与付出后，今天才得以享受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但目前面临的军事压力和灰色地带胁迫与日俱增，人民的生活与生存都受到威胁。为了捍卫得来不易的自由，台湾正在强化自己的经济与防卫能力，并增强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台湾与欧洲共同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也有一些共同利益，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对民主的愿望能够得到尊重。萧美琴说，我们有共同利益，确保民主愿望受到尊重，大国不能以威胁和胁迫决定较小国家的未来。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空军部长公开承认，美国太空军目前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告诉美国之音，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合作。两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公民被控盗窃和跨州运输废弃食用油，他们在周一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中国国家安全部长表示，人工智能对中国的首要风险挑战就是影响政治安全环境，而这种说法与西方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安全的危害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公开承认，美国太空军目前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这是五角大楼迄今对美国在太空部署武器最明确的公开表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麦因克星期一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空军太空与网络会议上说，太空军现在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联合部队免受敌对对手的行动。麦因克表示，公开这项能力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有关措辞也经过了非常周密的推敲，但他拒绝透露这些武器的具体类型、数量和战备状态，也没有说明他们是动能武器还是非动能系统，或是是否已经接受测试。他说，我们不会讨论我们正在做什么的具体细节，包括是否进行过测试或其他任何事情。空军与太空军杂志最先报道了他的讲话。太空控制武器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军事术语，可以指保护本国卫星或干扰压制敌方太空系统的装备。可能的技术包括电子干扰器、激光器、高机动的卫星，以及能够直接破坏其他航天器的动能武器。麦因克的讲话没有显示美国究竟部署了哪一种系统，也没有说明这些武器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麦因克在同一场会议上还谈到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规划中的太空拦截器，不过这些拦截器仍处于研发阶段，他没有将其与已经部署在轨道上的武器联系起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方的宣布，他说，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郭家坤没有直接回答有关中国是否已经部署太空武器的问题，也没有具体回应美国关于中国正在发展在轨反卫星能力的指控。美国军方近年来多次警告，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发展干扰、破坏或摧毁美国卫星的能力。现代军事行动高度依赖卫星提供通信、导航、导弹预警、侦察和情报服务。一旦这些系统受到攻击，美国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作战行动都可能受到影响。中国已经展示过多种可以接近其他航天器并在其附近机动的卫星。中国航天器还进行过太空交会，捕获失效卫星并将其转移至其他轨道，以及被美国官员称为疑似在轨加油的实验。路透社的一项调查发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自主追踪卫星，以及可以包围或捕获目标的多卫星网络。这些技术也具有民用用途，例如维修卫星、清除太空垃圾或延长航天器的使用寿命。但同样的能力也可能被改造用于干扰、控制或破坏其他国家的卫星。俄罗斯也发展了地面反卫星系统和电子战能力。华盛顿此前还指控莫斯科研发携带核装置的反卫星武器，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 麦因克的声明发表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预定于9月24号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但麦因克和五角大楼都没有公开把这次披露与美中峰会联系起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14日星期一公布了对该机构追踪中国支持伊朗核研究与导弹开发的时间表的更新信息。该委员会负责人说，中国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来听报道。
2: 这份题为助推伊朗中国在实施狂怒行动期间及之后所扮演角色的时间表，追踪在这场美伊冲突及之后中国的重要行动、官方声明以及其他相关事态发展。最新加入的条目截至8月30日，追踪信息凸显美国对中伊经济关系日益加强的审视。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远超出其他国家，这主要是通过其对伊朗石油的采购。 UACC 主席薛瑞福在声明

0: 中说，最新事态发展凸显了以下问题的重要性，审视北京与德黑兰的经济关系如何在美方制裁下帮助伊朗维持运转，以及美国应如何应对第三国助推者的角色。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 USCC 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北京在2021年制定了阻断办法，在五年内未使用这些规则。他在五月间首次寄出这些规则，以保护购买伊朗原油的炼油厂。用于伊朗导弹的零件和为其支付费用的石油是同一个闭环，其两端条款皆由北京制定。USCC 最初于今年七月在委员会的2025年度报告《专制轴心》以及今年三月发表的有关中伊关系的事实清单发布基础上公布了这份时间表，内容始于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政权发动史诗狂怒行动的2月28日。这次的更新突出了三个要点：美国财政部制裁一个与中国和伊朗有关联的采购网络，在冲突以及美国重新施加压力期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骤减，中国继续向伊朗提供重要的经济、技术和外交支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机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经超过25年。在该委员会凸显中国对伊朗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之际，北京对德黑兰的军事支持问题目前引起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最近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今年七月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使用的是中国实体提供的卫星图像，那次袭击导致三名美国军人丧生。星期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专机上被问到，他是否会在下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期间提出这一问题。特朗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其与美中监视活动相提并论。他们基本是在做我们做的事情，特朗普总统说，当他们说中国刺探我们的情报时，我说，你说的对，我们也刺探他们的情报。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会晤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司法部爱奥瓦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4日星期一宣布，两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公民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他们被控盗窃和跨州运输废弃食用油。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去年12月对多名中国公民提起诉讼，他们被控盗窃餐馆用过的食用油，也就是中国俗称的地沟油。在美国，这些存放在餐馆集油罐的废油可以被加工成生物柴油并转售。根据起诉书，19名被告驾驶卡车在爱奥瓦、田纳西、明尼苏达等多州从餐馆集油罐中盗取或企图盗取废弃食用油，然后把这些偷来的地沟油存在位于美国各州的仓库里，再将其出售，跨州运往各处，并对非法收益进行洗钱。联邦检察官星期一说，9月9日33岁的被告陈天柱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和洗钱的指控认罪。另一位被告33岁的陈勇对串谋有组织非法盈利认罪。每项罪名的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定于明年1月29日对两人宣布量刑判决。对其余被告的审判定于明年4月12日开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两国已同意停止此类袭击。克里姆林宫则称，特朗普的暂停能源袭击的建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来听报道。
1: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连夜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射了200架无人机，造成两人死亡，并且摧毁了首都基辅的两座加油站。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证实了损失。市府官员说，俄罗斯今年袭击了基辅的16座加油站，但是没有出现燃料短缺的风险。官员们说，基辅有一人死亡，扎波罗热有一人死亡。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下午在基辅斯维亚托申斯基区发生的袭击中又有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平台上说，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西兹兰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塔甘罗格州和奥廖尔州的无人机生产设施。他说，俄罗斯持续攻击我们的能源设施、常规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我们对此的回应是切实有效的。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尔在电报平台上说，塔甘罗格发生火灾，公寓楼、一所学校和一家在线零售商的一个仓库遭到了损坏。特朗普总统星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打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样同意，两国政府均未证实有此类协议。泽连斯基在星期一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如果华盛顿能够确保俄罗斯真心实意地准备停止这场战争，基辅准备好支持局势降级。他说，目前还没有看到莫斯科方面真正有意愿结束战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对记者说，特朗普的提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还需要更多措施。他说，必须确保这里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包括邮轮的航行安全。他还说，应该解除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制裁。战斗已逐渐蔓延到乌克兰境外，进入北约的领土。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说，一架北约战斗机在夜间击落了一架进入这个国家领空的无人机，这是立陶宛领空首次发生此类拦截事件。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在西奥利埃空军基地对记者说，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来自俄罗斯。立陶宛国防部长考纳斯说，这架无人机可能没有携带炸药，并将对碎片进行检查。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 X 平台上说，在周末边境附近发生无人机袭击后，波兰正在加强与乌克兰的边境口岸。与此同时，美国重新努力重启谈判。9月5号，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莫斯科会晤了普京，第二天又在基辅会晤了泽连斯基，这是他们作为谈判代表首次访问乌克兰首都。双方在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然后又恢复了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拉克里夫8月下旬访问了莫斯科，俄乌之间2月以来没有举行过直接会谈。
0: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委员施瑞福和民主党委员斯莱文9月11日告诉美国之音，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合作。首先来听一下薛瑞福的说法。
2: Look at our annual reports. All our reports are based on consensus among commissioners, usually 6 Republicans, 6 Democrats.
3: 看看我们的年度报告，我们所有的报告都基于委员之间的共识，通常是6名共和党人和6名民主党人，偶尔会有一两个人的差别。但如果你回顾我们报告的历史，你会发现他提出大胆的政策建议，而且所有建议都基于共识。我想你在国会山的其他地方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比如看看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我认为存在广泛的共识。我认为分歧存在于边缘地带，也并非总是跨越党派界限。我知道，当我们委员会内部进行辩论时，我不想在这里公开我们的分歧，这通常不是共和党立场与民主党立场之争。很多时候，你知道，这基于经验，基于你早期的职业经历，比如我在国防领域，有人在贸易、经济和技术领域。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即使在细微之处存在分歧，这个领域仍。

0: 然保持着两党共识，这一点仍然准确。
1: 接下来听一下斯莱文的说法。
2: 100% agree with Commissioner Schreiber. There's few issues I can think of in public policy and.
3: 我100%赞同施瑞福委员的观点。我能想到几个在公共政策和国会层面让两党成员团结的问题，虽然并不总是那么明晰，但我认为随着政府更迭，我们有4年任期，至少12年。我认为存在一个基石。共和党和民主党所采取的两党合作的方式，在对华政策以及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始终相当稳固。从战术层面来说，我认为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其他密切观察人士，都会在某些方面对两届政府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双方在这一点上有着相当坚实的两党共识。
2: Have differences with either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but I think fundamentally, there's a pretty solid bipartisan commitment there.
1: 美国财政部加大了对涉嫌帮助伊朗规避制裁的金融机构的打击力度，将一家被指控与伊朗的银行有联系的俄罗斯大型银行重新列入了制裁名单。来听报道。
4: 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也称 VTB 银行，列入制裁名单。这是针对被指控为伊朗政权提供经济命脉的外国银行采取的最新一系列经济措施。VTB 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曾被列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三个星期前启动的经济孤立行动的制裁名单。贝森特表示，该行动旨在孤立伊朗，切断支撑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孤立无援。财政部表示 ，VTB 银行被指控参与规避对伊朗的制裁，包括与受制裁的伊朗银行建立代理行的关系。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VTB 银行近年来在伊朗开设了多家银行办事处，旨在与伊朗政权正式加强银行业务协调，并扩大两国的贸易。财政部称，过去3年 ，VTB 银行与受制裁的伊朗金融机构建立了代理银行业务关系，并于2025年1月开始采取措施，扩大其在德黑兰的业务。声明还指控 ，VTB 银行采取措施转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产，并通过伊朗里亚尔和俄罗斯卢布的代理账户建立国家货币结算系统，以促进双边贸易。VTB 银行此前已于2022年受到美国的制裁，那是美国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采取的惩罚性经济行动的一部分。VTB 银行尚未对此次制裁作出回应。针对此前的制裁，该银行表示，美国的行动处于政治动机。8月28日，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相关的制裁措施，提议限制埃及主要银行之一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美国代理银行业务。美国指控该银行在2年内为103家可能隶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美元的交易。9月，美国还制裁了土耳其金环球亚提里姆银行及其子公司，理由是他们向伊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及其代理人控制账户的交易。埃及银行表示，正在极其严肃认真地审查美国财政部的制裁措施，并承诺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金环球银行则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表示，人工智能对中国的首要挑战就是影响政治安全环境。这是中国最高情报机构首次公开并系统性地阐述人工智能的风险及其如何威胁共产党的权力控制。中国将人工智能看作针对政权安全的威胁力量，与西方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安全的危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5: 陈一新9月13号在中国网信发表署名文章，称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0: 度和深度渗透人类社会。中国要抢占先机，也要认清风险，守牢底线。陈一新在文章中将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六大风险纳入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列为首位的就是政治安全。他警告，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之人可能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炮制政治谣言，传播有害信息，煽动对立情绪，威胁我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排列在政治安全后的其他五项风险，按陈一新的说法，依序是网络攻防、窃密泄密、科技发展、社会治理和军事斗争。与中国官方论点不同，西方人工智能专家和高管普遍强调人工智能对人类本身的安全问题。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OpenAI 首席执行官塞姆·奥尔特曼和其他人提出的警告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变得更强大，它们本身可能会变得危险或难以控制，不管是谁在使用它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谁会用它来对付我们，而是如果技术本身发展速度超过我们管理它的能力，会发生什么。不仅对人工智能威胁的论述不同，中国与西方就如何解决人工智能风险的方法也存在明显差距。依照陈一新的说法，北京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国家监测和控制系统，并没有提及暂停或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西方人工智能高管提出的安全建议则聚焦在进行对齐研究、暂缓能力开发，反映出中国将人工智能威胁视为需要防范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而西方则将其视为在进一步发展前就需要解决的技术和治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陈一新文章中特别点名 Anthropic 的神话以及 OpenAI 的赛博大模型，称其技术显著提升网络漏洞挖掘和恶意软件开发效率以及武器化水平，对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带来严重风险隐患。就在上周末， Anthropic 的负责人阿莫迪发表长文，提及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会对美国和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他支持华盛顿对中国企业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向中国出售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以扩大美国的领先优势。阿莫迪的说法引来了中国官方的反击。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天称，阿莫迪遏制中国的说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二表示，已注意到美国业界人士近期的言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美中科技竞争、人工智能管理可能成为两国领导人会谈中的棘手议题。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均将中国的技术实力视为事关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地位的问题，因此短期内妥协空间有限。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华盛顿采访报道。
1: 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星期一强调，即使处境再困难，台湾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萧美琴上星期闪电出访意大利参加民主论坛，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欧盟委员会在得知萧美琴将出席论坛后退出该活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根据台湾总统府星期一的新闻稿，萧美琴在赖清德总统指派下，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在意大利文托泰内岛举行的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他访问结束后返回台湾，并在机场发表了上述讲话。 这是萧美琴一年内第二次出访欧洲，此前她曾在去年11月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

0: 会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会并发表演说，是访问过欧洲议会最高级别的台湾现任高层官员。萧美琴说，他此次是应欧洲议会副议长皮纳皮切尔诺及欧洲议会意大利办公室主任卡洛克拉扎的共同邀请出席论坛，在出发前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从台湾出发后，搭乘飞机、汽车与渡船，共花了大约27小时，终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顺利抵达目的地。萧美琴提到，文托蔡内岛在近代欧洲历史上的重要象征意义，指出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人物埃尔蒂罗·斯宾内利被关押在这个岛上，他和其他人在这里提出的文托蔡内宣言启蒙战后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最终促成了欧洲的整合。他说，参加此一论坛最大的意义在于让台湾的声音能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他说，文托蔡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透过此次出访，他想传达一个坚定信息，即使处境再困难，台湾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萧美琴在意大利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发表的讲话中，提到了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后的困难处境，并表示自由绝对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他说，台湾在人民为自由奋斗与付出后，今天才得以享受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但目前面临的军事压力和灰色地带胁迫与日俱增，人民的生活与生存都受到威胁。为了捍卫得来不易的自由，台湾正在强化自己的经济与防卫能力，并增强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台湾与欧洲共同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也有一些共同利益，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对民主的愿望能够得到尊重。萧美琴说，我们有共同利益，确保民主愿望受到尊重，大国不能以威胁和胁迫决定较小国家的未来。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17号的 B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为美中元首峰会敲定经贸成果。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25个基点，应对通胀压力和地缘风险，致力维持物价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呼吁释放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本周末将和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为预定在下周四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来做准备。双方将讨论关税、贸易、稀土、人工智能以及制裁伊朗等问题。贝森特财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预计星期天在纽约接待何立峰和中方的代表团，讨论人工智能竞争、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以及即将于11月到期的贸易科技休战的安排。双方也可能商讨延长休战期限以及进一步降低部分商品的关税。不过美方认为中方尚未完全兑现恢复稀土以及稀土磁体供应的承诺。此外，伊朗和中国的金融和能源联系也将成为讨论的重点。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与此同时，美联储在星期三投票一致同意决定三年来的首次加息，把联邦基准利率期间上调25个基点，也就是1/4%，至3.75%到4%之间。多数美联储的官员还表示，他们计划今年再加一次息。这个利率的预测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公布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5月上任时曾经表示，将结束通胀率连续第6年高于美联储2%目标的局面。美联储负责制定利率政策的委员会在政策声明中表示，升息将有助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声明同时指出，地缘政治的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美中元首峰会即将在下周四登场，专家分析除了经贸、伊朗以及人工智能之外，人权议题，尤其是这一次的峰会能否再次促成被中国关押的政治犯获得释放，也将是外界观察的重点。特朗普总统5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之后，促成了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获得释放。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审视另一位香港传媒企业家和民主人士黎智英遭到中国监禁的情况，以及所谓港版国安法自2020年实施以来，多位民主人士、前立法会议员、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遭到监禁的情况。听证会聚焦特朗普政府、美国国会以及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来促成黎智英的获释，并追究那些破坏国际公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官员的责任。受邀出席作证的包括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主席齐福德 Mark Clifford、 传统基金会中国与国家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叶望辉 Steve Yates 以及黎智英之子黎崇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的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他在听证会上反批，中共仅以黎智英和美国政界联系，就说他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那习近平主席访美会晤特朗普总统，是否也同样的违反了国安法呢？我们来听史密斯议员他的原话。
1: 这项愚蠢的恶法规定，仅仅是与外国人接触就可能构成违反国安法的行为，显示这项法律本身就极其荒谬。你知道，中方在谈判达成协议时，可以没日没夜地进行磋商，但我们现在谈的是尊重他们自己本国人民的尊严。我们关心中国人民，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繁荣发展，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也希望中国共产党认识到 他们肩负着相应的责任。这些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人权，并不是我们某天深夜在国会或白宫里临时想出来的。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人权。我再次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意识到，他们如果可以任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事实上也已经违反，那是一项条约，他们曾经做出的承诺。如果不履行这项条约，我们又凭什么期待并相信中共会遵守其他和我们可能签署的协议呢？
0: 而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则在这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希望更多的人告诉习近平主席，让黎智英死在狱中并不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习近平只要打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You regret it.
3: 有人问我父亲后不后悔，他说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因为监狱里的毯子很薄，根本没法好好睡觉。他回想过去30年的人生，意识到就算重来一遍，他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我想告诉我的父亲，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很多人听到他的故事，了解到有这样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去捍卫自由。而世界各地有许多人认为，自由是人权的一部分，有很多人正在为他争取自由。我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告诉习近平主席，杀死这样一个人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这个人象征着我们所热爱、所珍视的自由，这就带来希望，意味着有一天他能够重获自由。因为对习近平来说，他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这位78岁的老人就可以登上飞机回到家人身边。
0: 曾在白宫任职的传统基金会中国与国家安全资深研究员叶望辉 Stephen Yates 则在听证会上强调，他知道这一次美中元首峰会要谈的议题非常多，但黎智英案和此案背后的人权问题揭露的是中共的本质，而这才是美中之间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源。
4: 特习会可能触及的议题非常广泛，我毫不否认这一点。由于我曾经为多位总统和副总统效力，我知道元首峰会要谈到的议题非常多，而且中方也让这份议题清单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中国帮助俄罗斯维持战争机器运转，让伊朗局势更加棘手，而芬太尼仍在流入美国。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因此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选择谈人权议题呢？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选择这个问题呢？因为其他所有途径都已经用尽。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真正的关键节点，必须决定我们究竟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国家和领导人？与这样的国家接触，我们又能够合理的期待获得什么回报？我们曾向中国提供大量财富、技术、准入机会和发展空间，到了几乎只需要他们做出回应、表示同意的程度。他们并没有采取措施帮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是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而他们甚至没有表示感谢，反而对我们予取予求，

0: 如今，我们开放了贸易，开放了进入美国大学的机会，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这一切让我们变得更加安全了吗？他们又是否变得更加负责任？
1: 除了人权议题之外，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现任美中安全与经济审查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 Randy Shriver 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谈到了特席会可能触及的台湾议题和美国对台军售。他说，美中之间的问题不在台湾，而是在于北京对台湾的胁迫。来听薛瑞福的说法。
2: I would say Taiwan would not be a disruptive factor.
3: 我想说，台湾不会是一个造成破坏的因素。台湾是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经济表现亮眼，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10%，并且在先进半导体制造以及出口方面处于全球中心地位。所以，从表面上的直接原因以及北京的说法来看，可能会把台湾说成是问题所在。但真正会造成问题的是中国的侵略与胁迫，以及中国不愿意接受台湾事实上的现状，这才会带来问题。我知道他们对美国与台湾持续保持关系仍不满意，其中包括安全援助。尽管140亿美元的军售国会通知目前仍被搁置，我也知道他们不喜欢民进党以及民进党党纲中的某些内容，但真正的问题一直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不愿接受台湾的事实存在，以及台湾在民主、自由以及经济表现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所以问题不在台湾，问题在北京。
1: 距离台湾只有600公里的驻日美军加首纳空军基地，是美国离台湾最近的主要空军基地。美国空军计划未来以36架新型的 F-15 EX 鹰二式战机常驻该基地，来取代已经退役的 F-15 CD 战机。美国空军在近期完成了 F-15 EX 战机的实弹打击测试，而首架指定部署到加首纳空军基地的 F-15 EX 也已经在8月底出厂，为维持西太平洋稳定达成了两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4: 驻日美军加首纳空军基地常驻的 F-15 CD 鹰式机队于2025年全面退役后，目前基地的区域防空与威慑任务依靠轮换部署的 F-22 猛禽和 F-35A 闪电二式等中队来承担。加首纳空军基地发布新闻表示，首架指定常驻加首纳空军基地的 F-15 EX 鹰二式战机已经在8月底离开波音位于圣路易斯的工厂，飞往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进行后续准备工作，标志着向日本永久部署的重要里程碑。驻日美军第18联队指挥官约翰·加勒莫尔准将在新闻稿中表示，该联队已经做好迎接 F-15EX 的准备。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是首个列装 F-15EX 鹰二式的作战部队。该联队在8月底至9月初在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首度挂载实弹进行投射测试，验证空对地打击效能，达成历史性里程碑。此前 F-15EX 已完成一系列测试，验证惰性弹及实弹挂载与投弹性能，但这次是首次由前线作战单位完成相关测试，渴望加速美军 F-15EX 的换装脚步。 F-15EX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鹰式战机，它配置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有效载荷能力为29500磅，最多可携带12枚空对空导弹。美国空军计划在2027财年将 F-15EX 部署至加首纳基地，同时计划将 F-15EX 机队规模扩大至267架。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星期三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与此同时，也门许多省份的前线战斗依旧激烈。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已经警告美国公民，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要前往也门的边境。胡塞叛军最近在也门的进攻导致了红海和曼德海峡沿线大片地区被占领，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美国已经警告胡塞武装不要破坏海上航运，并敦促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和沙特领土的袭击。星期三，沙特支持的也门当局报告了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胡塞武装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他们星期三表示，已经对沙特阿拉伯发起了2栋新的袭击，向沙特的石油设施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

向哈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在星期三就一项全面的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将扩大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措施，延长对伊朗的制裁，并赋予特朗普总统新的关税权力。这项法案以已故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参议员已经在8月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该法案。若众议院也表决通过，法案将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案生效之后的30天内，总统将对俄罗斯总统和高级官员实施资产冻结和签证禁令。该法案要求对俄罗斯商品征收最高达500%的关税。同时，法案还要求对俄罗斯原油或天然气的五大买家，以及帮助俄罗斯规避石油制裁方面最活跃的五个国家商品，征收最高达到100%的关税。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收看9月17号的 B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为美中元首峰会敲定经贸成果。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25个基点，应对通胀压力和地缘风险，致力维持物价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呼吁释放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本周末将和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为预定在下周四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来做准备。双方将讨论关税、贸易、稀土、人工智能以及制裁伊朗等问题。贝森特财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预计星期天在纽约接待何立峰和中方的代表团，讨论人工智能竞争、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以及即将于11月到期的贸易科技休战的安排。双方也可能商讨延长休战期限以及进一步降低部分商品的关税。不过美方认为中方尚未完全兑现恢复稀土以及稀土磁体供应的承诺。此外，伊朗和中国的金融和能源联系也将成为讨论的重点。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与此同时，美联储在星期三投票一致同意决定三年来的首次加息，把联邦基准利率期间上调25个基点，也就是1/4%，至3.75%到4%之间。多数美联储的官员还表示，他们计划今年再加一次息。这个利率的预测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公布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5月上任时曾经表示，将结束通胀率连续第6年高于美联储2%目标的局面。美联储负责制定利率政策的委员会在政策声明中表示，升息将有助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声明同时指出，地缘政治的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美中元首峰会即将在下周四登场，专家分析，除了经贸、伊朗以及人工智能之外，人权议题，尤其是这一次的峰会能否再次促成被中国关押的政治犯获得释放，也将是外界观察的重点。特朗普总统5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之后，促成了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获得释放。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审视另一位香港传媒企业家和民主人士黎智英遭到中国监禁的情况，以及所谓港版国安法自2020年实施以来，多位民主人士、前立法会议员、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遭到监禁的情况。听证会聚焦特朗普政府、美国国会以及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来促成黎智英的获释，并追究那些破坏国际公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官员的责任。受邀出席作证的包括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主席齐福德 Mark Clifford、 传统基金会中国与国家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叶望辉 Steve Yates 以及黎智英之子黎崇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的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他在听证会上反批，中共仅以黎智英和美国政界联系，就说他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那习近平主席访美会晤特朗普总统，是否也同样的违反了国安法呢？我们来听史密斯议员他的原话。
1: 这项愚蠢的恶法规定，仅仅是与外国人接触就可能构成违反国安法的行为，显示这项法律本身就极其荒谬。你知道，中方在谈判达成协议时，可以没日没夜地进行磋商，但我们现在谈的是尊重他们自己本国人民的尊严。我们关心中国人民，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繁荣发展，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也希望中国共产党认识到， 他们肩负着相应的责任，这些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人权，并不是我们某天深夜在国会或白宫里临时想出来的，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人权。我再次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意识到，他们如果可以任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事实上也已经违反，那是一项条约，他们曾经做出的承诺。如果不履行这项条约，我们又凭什么期待并相信中共会遵守其他和我们可能签署的协议呢？
0: 而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则在这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希望更多的人告诉习近平主席，让黎智英死在狱中并不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习近平只要打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You regret it。
3: 有人问我父亲后不后悔，他说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因为监狱里的毯子很薄，根本没法好好睡觉。他回想过去30年的人生，意识到就算重来一遍，他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我想告诉我的父亲，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很多人听到他的故事，了解到有这样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去捍卫自由。而世界各地有许多人认为，自由是人权的一部分，有很多人正在为他争取自由。我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告诉习近平主席，杀死这样一个人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这个人象征着我们所热爱、所珍视的自由，这就带来希望，意味着有一天他能够重获自由。因为对习近平来说，他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这位78岁的老人就可以登上飞机回到家人身边。
0: 曾在白宫任职的传统基金会中国与国家安全资深研究员叶望辉 Stephen Yates 则在听证会上强调，他知道这一次美中元首峰会要谈的议题非常多，但黎智英案和此案背后的人权问题揭露的是中共的本质，而这才是美中之间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源。
4: There's a broad menu. 特协会可能触及的议题非常广泛，我毫不否认这一点。由于我曾经为多位总统和副总统效力，我知道元首峰会要谈到的议题非常多，而且中方也让这份议题清单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中国帮助俄罗斯维持战争机器运转，让伊朗局势更加棘手，而芬太尼仍在流入美国。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因此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选择谈人权议题呢？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选择这个问题呢？因为其他所有途径都已经用尽。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真正的关键节点，必须决定我们究竟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国家和领导人？与这样的国家接触，我们又能够合理的期待获得什么回报？我们曾向中国提供大量财富、技术，准入机会和发展空间，到了几乎只需要他们做出回应，表示同意的程度。他们并没有采取措施帮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是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而他们甚至没有表示感谢，反而对我们予取予求。如今我们开放了贸易，开放了进入美国大学的机会，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这一切让我们变得更加安全了吗？他们又是否变得更加负责任？
0: 除了人权议题之外，曾经担任美国国

0: 说美中之间的问题不在台湾，而是在于北京对台湾的胁迫。来听薛瑞福的说法。
1: 我想说，台湾不会是一个造成破坏的因素。台湾是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经济表现亮眼，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10%，并且在先进半导体制造以及出口方面处于全球中心地位。所以，从表面上的直接原因以及北京的说法来看，可能会把台湾说成是问题所在。但真正会造成问题的是中国的侵略与胁迫，以及中国不愿接受台湾事实上的现状，这才会带来问题。我知道他们对美国与台湾持续保持关系仍不满意，其中包括安全援助。尽管140亿美元的军售国会通知目前仍被搁置，我也知道他们不喜欢民进党以及民进党党纲中的某些内容，但真正的问题一直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不愿接受台湾的事实存在，以及台湾在民主、自由以及经济表现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所以问题不在台湾，问题在北京。
0: 距离台湾只有600公里的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是美国离台湾最近的主要空军基地。美国空军计划未来以36架新型的 F-15EX 鹰二式战机常驻该基地，来取代已经退役的 F-15CD 战机。美国空军在近期完成了 F-15EX 战机的实弹打击测试，而首架指定部署到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也已经在8月底出厂，为维持西太平洋稳定达成了两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常驻的 F-15CD 鹰式机队于2025年全面退役后，目前基地的区域防空与威慑任务依靠轮换部署的 F-22 猛禽和 F-35A 闪电二式等中队来承担。加守纳空军基地发布新闻表示，首架指定常驻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鹰二式战机已经在8月底离开波音位于圣路易斯的工厂，飞往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进行后续准备工作，标志着向日本永久部署的重要里程碑。驻日美军第18联队指挥官约翰·加勒莫尔准将在新闻稿中表示，该联队已经做好迎接 F-15EX 的准备。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是首个列装 F-15EX 鹰二式的作战部队，该联队在8月底至9月初在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首度挂载实弹进行投射测试，验证空对地打击效能，达成历史性里程碑。此前 F-15EX 已完成一系列测试，验证惰性弹及实弹挂载与投弹性能，但这次是首次由前线作战单位完成相关测试，渴望加速美军 F-15EX 的换装脚步。 F-15EX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鹰式战机，它配置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有效载荷能力为29500磅，最多可携带12枚空对空导弹。美国空军计划在2027财年将 F-15EX 部署至加守纳基地，同时计划将 F-15EX 机队规模扩大至267架。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星期三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与此同时，也门许多省份的前线战斗依旧激烈。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已经警告美国公民，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要前往也门的边境。胡塞叛军最近在也门的进攻导致了红海和曼德海峡沿线大片地区被占领，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美国已经警告胡塞武装不要破坏海上航运，并敦促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和沙特领土的袭击。星期三，沙特支持的也门当局报告了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胡塞武装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他们星期三表示，已经对沙特阿拉伯发起了2栋新的袭击，向沙特的石油设施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向哈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在星期三就一项全面的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将扩大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措施，延长对伊朗的制裁，并赋予特朗普总统新的关税权力。这项法案以已故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参议员已经在8月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

过了该法案。若众议院也表决通过，法案将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案生效之后的30天内，总统将对俄罗斯总统和高级官员实施资产冻结和签证禁令。该法案要求对俄罗斯商品征收最高达500%的关税。同时，法案还要求对俄罗斯原油或天然气的五大买家，以及帮助俄罗斯规避石油制裁方面最活跃的5个国家商品，征收最高达到100%的关税。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收看9月17号的 B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为美中元首峰会敲定经贸成果。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25个基点，应对通胀压力和地缘风险，致力维持物价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呼吁释放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本周末将和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为预定在下周四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来做准备。双方将讨论关税、贸易、稀土、人工智能以及制裁伊朗等问题。贝森特财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预计星期天在纽约接待何立峰和中方的代表团，讨论人工智能竞争、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以及即将于11月到期的贸易科技休战的安排。双方也可能商讨延长休战期限以及进一步降低部分商品的关税。不过美方认为中方尚未完全兑现恢复稀土以及稀土磁体供应的承诺。此外，伊朗和中国的金融和能源联系也将成为讨论的重点。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与此同时，美联储在星期三投票一致同意决定三年来的首次加息，把联邦基准利率期间上调25个基点，也就是1/4%，至3.75%到4%之间。多数美联储的官员还表示，他们计划今年再加一次息。这个利率的预测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公布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5月上任时曾经表示，将结束通胀率连续第6年高于美联储2%目标的局面。美联储负责制定利率政策的委员会在政策声明中表示，升息将有助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声明同时指出，地缘政治的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美中元首峰会即将在下周四登场，专家分析，除了经贸、伊朗以及人工智能之外，人权议题，尤其是这一次的峰会能否再次促成被中国关押的政治犯获得释放，也将是外界观察的重点。特朗普总统5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之后，促成了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获得释放。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审视另一位香港传媒企业家和民主人士黎智英遭到中国监禁的情况，以及所谓港版国安法自2020年实施以来，多位民主人士、前立法会议员、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遭到监禁的情况。听证会聚焦特朗普政府、美国国会以及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来促成黎智英。

0: 的获释，并追究那些破坏国际公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官员的责任。受邀出席作证的包括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主席齐福德 Mark Clifford、 传统基金会中国与国家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叶望辉 Steve Yates 以及黎智英之子黎崇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的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他在听证会上反批中共仅以黎智英和美国政界联系就说他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那习近平主席访美会晤特朗普总统是否也同样的违反了国安法呢？我们来听史密斯议员他的原话。
1: 这项愚蠢的恶法规定，仅仅是与外国人接触就可能构成违反国安法的行为，显示这项法律本身就极其荒谬。你知道，中方在谈判达成协议时，可以没日没夜地进行磋商，但我们现在谈的是尊重他们自己本国人民的尊严。我们关心中国人民，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繁荣发展，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也希望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他们肩负着相应的责任，这些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人权，并不是我们某天深夜在国会或白宫里临时想出来的，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人权。我再次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意识到，他们如果可以任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事实上也已经违反，那是一项条约，他们曾经做出的承诺。如果不履行这项条约，我们又凭什么期待并相信中共会遵守其他和我们可能签署的协议呢？
0: 而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则在这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希望更多的人告诉习近平主席，让黎智英死在狱中并不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习近平只要打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You regret it.
3: 有人问我父亲后不后悔，他说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因为监狱里的毯子很薄，根本没法好好睡觉。他回想过去30年的人生，意识到就算重来一遍，他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我想告诉我的父亲，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很多人听到他的故事，了解到有这样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去捍卫自由。而世界各地有许多人认为，自由是人权的一部分，有很多人正在为他争取自由。我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告诉习近平主席，杀死这样一个人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这个人象征着我们所热爱、所珍视的自由，这就带来希望，意味着有一天他能够重获自由。因为对习近平来说，他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这位78岁的老人就可以登上飞机回到家人身边。
0: 曾在白宫任职的传统基金会中国与国家安全资深研究员叶望辉 Stephen Yates 则在听证会上强调，他知道这一次美中元首峰会要谈的议题非常多，但黎智英案和此案背后的人权问题揭露的是中共的本质，而这才是美中之间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源。
4: 特席会可能触及的议题非常广泛，我毫不否认这一点。由于我曾经为多位总统和副总统效力，我知道元首峰会要谈到的议题非常多，而且中方也让这份议题清单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中国帮助俄罗斯维持战争机器运转，让伊朗局势更加棘手，而芬太尼仍在流入美国。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因此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选择谈人权议题呢？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选择这个问题呢？因为其他所有途径都已经用尽。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真正的关键节点，必须决定我们究竟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国家和领导人？与这样的国家接触，我们又能够合理的期待获得什么回报？我们曾向中国提供大量财富、技术、准入机会和发展空间，到了几乎只需要他们做出回应、表示同意的程度。他们并没有采取措施帮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是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而他们甚至没有表示感谢，反而对我们予取予求。如今我们开放了贸易，开放了进入美国大学的机会，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这一切让我们变得更加安全了吗？他们又是否变得更加负责任？
0: 除了人权议题之外，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现任美中安全与经济审查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 Randy Shriver 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谈到了特席会可能触及的台湾议题和美国对台军售。

0: 他说，美中之间的问题不在台湾，而是在于北京对台湾的胁迫。来听薛瑞福的说法。
1: 我想说，台湾不会是一个造成破坏的因素。台湾是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经济表现亮眼，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10%，并且在先进半导体制造以及出口方面处于全球中心地位。所以从表面上的直接原因以及北京的说法来看，可能会把台湾说成是问题所在，但真正会造成问题的是中国的侵略与胁迫，以及中国不愿意接受台湾事实上的现状，这才会带来问题。我知道他们对美国与台湾持续保持关系仍不满意，其中包括安全援助。尽管140亿美元的军售国会通知目前仍被搁置，我也知道他们不喜欢民进党以及民进党党纲中的某些内容，但真正的问题一直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不愿接受台湾的事实存在，以及台湾在民主、自由以及经济表现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所以问题不在台湾，问题在北京。
0: 距离台湾只有600公里的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是美国离台湾最近的主要空军基地。美国空军计划未来以36架新型的 F-15EX-2 式战机常驻该基地，来取代已经退役的 F-15CD 战机。美国空军在近期完成了 F-15EX 战机的实弹打击测试，而首架指定部署到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也已经在8月底出厂，为维持西太平洋稳定达成了两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常驻的 F-15CD 英式机队于2025年全面退役后，目前基地的区域防空与威慑任务依靠轮换部署的 F-22 猛禽和 F-35A 闪电二式等中队来承担。加守纳空军基地发布新闻表示，首架指定常驻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鹰二式战机已经在8月底离开波音位于圣路易斯的工厂，飞往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进行后续准备工作，标志着向日本永久部署的重要里程碑。驻日美军第18联队指挥官约翰·加勒莫尔准将在新闻稿中表示，该联队已经做好迎接 F-15EX 的准备。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是首个列装 F-15EX 鹰二式的作战部队，该联队在8月底至9月初在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首度挂载实弹进行投射测试，验证空对地打击效能，达成历史性里程碑。此前 F-15EX 已完成一系列测试，验证惰性弹及实弹挂载与投弹性能，但这次是首次由前线作战单位完成相关测试，渴望加速美军 F-15EX 的换装脚步。 F-15EX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英式战机，它配置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有效载荷能力为29500磅，最多可携带12枚空对空导弹。美国空军计划在2027财年将 F-15EX 部署至加守纳基地，同时计划将 F-15EX 机队规模扩大至267架。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星期三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与此同时，也门许多省份的前线战斗依旧激烈。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已经警告美国公民，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要前往也门的边境。胡塞叛军最近在也门的进攻导致了红海和曼德海峡沿线大片地区被占领，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美国已经警告胡塞武装不要破坏海上航运，并敦促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和沙特领土的袭击。星期三，沙特支持的也门当局报告了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胡塞武装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他们星期三表示，已经对沙特阿拉伯发起了2栋新的袭击，向沙特的石油设施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向哈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在星期三就一项全面的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将扩大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措施，延长对伊朗的制裁，并赋予特朗普总统新的关税权力。这项法案以已故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参议员已经在8月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

了该法案。若众议院也表决通过，法案将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案生效之后的30天内，总统将对俄罗斯总统和高级官员实施资产冻结和签证禁令。该法案要求对俄罗斯商品征收最高达500%的关税。同时，法案还要求对俄罗斯原油或天然气的五大买家，以及帮助俄罗斯规避石油制裁方面最活跃的5个国家商品，征收最高达到100%的关税。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收看9月17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为美中元首峰会敲定经贸成果。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25个基点，应对通胀压力和地缘风险，致力维持物价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呼吁释放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本周末将和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为预定在下周四举行的美中元首峰会来做准备。双方将讨论关税、贸易、稀土、人工智能以及制裁伊朗等问题。贝森特财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预计星期天在纽约接待何立峰和中方的代表团，讨论人工智能竞争、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以及即将于11月到期的贸易科技休战的安排。双方也可能商讨延长休战期限以及进一步降低部分商品的关税。不过美方认为中方尚未完全兑现恢复稀土以及稀土磁体供应的承诺。此外，伊朗和中国的金融和能源联系也将成为讨论的重点。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与此同时，美联储在星期三投票一致同意决定3年来的首次加息，把联邦基准利率期间上调25个基点，也就是1/4%至3.75%到4%之间。多数美联储的官员还表示，他们计划今年再加一次息。这个利率的预测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公布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5月上任时曾经表示，将结束通胀率连续第6年高于美联储2%目标的局面。美联储负责制定利率政策的委员会在政策声明中表示，升息将有助于实现2%的通胀目标。声明同时指出，地缘政治的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美中元首峰会即将在下周四登场，专家分析除了经贸、伊朗以及人工智能之外，人权议题，尤其是这一次的峰会能否再次促成被中国关押的政治犯获得释放，也将是外界观察的重点。特朗普总统5月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之后，促成了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获得释放。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3举行听证会，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审视另一位香港传媒企业家和民主人士黎智英遭到中国监禁的情况，以及所谓港版国安法自2020年实施以来，多位民主人士、前立法会议员、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遭到监禁的情况。听证会聚焦特朗普政府、美国国会以及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来促成黎智英的

0: 获释，并追究那些破坏国际公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官员的责任。受邀出席作证的包括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主席齐福德 Mark Clifford、 传统基金会中国与国家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叶望辉 Steve Yates 以及黎智英之子黎崇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的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他在听证会上反批，中共仅以黎智英和美国政界联系，就说他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那习近平主席访美会晤特朗普总统，是否也同样的违反了国安法呢？我们来听史密斯议员他的原话。
1: 这项愚蠢的恶法规定，仅仅是与外国人接触就可能构成违反国安法的行为，显示这项法律本身就极其荒谬。你知道，中方在谈判达成协议时，可以没日没夜地进行磋商，但我们现在谈的是尊重他们自己本国人民的尊严。我们关心中国人民，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繁荣发展，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也希望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他们肩负着相应的责任，这些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人权，并不是我们某天深夜在国会或白宫里临时想出来的，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人权。我再次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意识到，他们如果可以任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事实上也已经违反，那是一项条约，他们曾经做出的承诺。如果不履行这项条约，我们又凭什么期待并相信中共会遵守其他和我们可能签署的协议呢？
0: 而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则在这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希望更多的人告诉习近平主席，让黎智英死在狱中并不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习近平只要打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You regret it。
3: 有人问我父亲后不后悔，他说他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因为监狱里的毯子很薄，根本没法好好睡觉。他回想过去30年的人生，意识到就算重来一遍，他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我想告诉我的父亲，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很多人听到他的故事，了解到有这样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去捍卫自由。而世界各地有许多人认为，自由是人权的一部分，有很多人正在为他争取自由。我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告诉习近平主席，杀死这样一个人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这个人象征着我们所热爱、所珍视的自由，这就带来希望，意味着有一天他能够重获自由。因为对习近平来说，他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这位78岁的老人就可以登上飞机回到家人身边。
0: 曾在白宫任职的传统基金会中国与国家安全资深研究员叶望辉 Stephen Yates 则在听证会上强调，他知道这一次美中元首峰会要谈的议题非常多，但黎智英案和此案背后的人权问题揭露的是中共的本质，而这才是美中之间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源。
4: There's a broad menu. 特协会可能触及的议题非常广泛，我毫不否认这一点。由于我曾经为多位总统和副总统效力，我知道元首峰会要谈到的议题非常多，而且中方也让这份议题清单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中国帮助俄罗斯维持战争机器运转，让伊朗局势更加棘手，而芬太尼仍在流入美国。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因此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选择谈人权议题呢？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选择这个问题呢？因为其他所有途径都已经用尽。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真正的关键节点，必须决定我们究竟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国家和领导人？与这样的国家接触，我们又能够合理的期待获得什么回报？我们曾向中国提供大量财富、技术、准入机会和发展空间，到了几乎只需要他们做出回应、表示同意的程度。他们并没有采取措施帮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是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而他们甚至没有表示感谢，反而对我们予取予求。如今我们开放了贸易，开放了进入美国大学的机会，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这一切让我们变得更加安全了吗？他们又是否变得更加负责任？
0: 除了人权议题之外，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现任美中安全与经济审查委员会的主席薛瑞福 Randy Shriver 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谈到了特协会可能触及的台湾议题和美国对台军售。他

0: 说美中之间的问题不在台湾，而是在于北京对台湾的胁迫。来听薛瑞福的说法。
1: 我想说，台湾不会是一个造成破坏的因素。台湾是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经济表现亮眼，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10%，并且在先进半导体制造以及出口方面处于全球中心地位。所以，从表面上的直接原因以及北京的说法来看，可能会把台湾说成是问题所在。但真正会造成问题的是中国的侵略与胁迫，以及中国不愿意接受台湾事实上的现状，这才会带来问题。我知道他们对美国与台湾持续保持关系仍不满意，其中包括安全援助。尽管140亿美元的军售国会通知目前仍被搁置，我也知道他们不喜欢民进党以及民进党党纲中的某些内容，但真正的问题一直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不愿接受台湾的事实存在，以及台湾在民主、自由以及经济表现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所以问题不在台湾，问题在北京。
0: 距离台湾只有600公里的驻日美军加首纳空军基地，是美国离台湾最近的主要空军基地。美国空军计划未来以36架新型的 F-15 EX 鹰二式战机常驻该基地，来取代已经退役的 F-15 CD 战机。美国空军在近期完成了 F-15 EX 战机的实弹打击测试，而首架指定部署到加首纳空军基地的 F-15 EX 也已经在8月底出厂，为维持西太平洋稳定达成了两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2: 驻日美军加首纳空军基地常驻的 F-15CD 鹰式机队于2025年全面退役后，目前基地的区域防空与威慑任务依靠轮换部署的 F-22 猛禽和 F-35A 闪电二式等中队来承担。加首纳空军基地发布新闻表示，首架指定常驻加首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鹰二式战机已经在8月底离开波音位于圣路易斯的工厂，飞往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进行后续准备工作，标志着向日本永久部署的重要里程碑。驻日美军第18联队指挥官约翰·加勒莫尔准将在新闻稿中表示，该联队已经做好迎接 F-15EX 的准备。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是首个列装 F-15EX 鹰二式的作战部队。该联队在8月底至9月初在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首度挂载实弹进行投射测试，验证空对地打击效能，达成历史性里程碑。此前 F-15EX 已完成一系列测试，验证惰性弹及实弹挂载与投弹性能，但这次是首次由前线作战单位完成相关测试，渴望加速美军 F-15EX 的换装脚步。 F-15EX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鹰式战机，它配置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有效载荷能力为29500磅，最多可携带12枚空对空导弹。美国空军计划在2027财年将 F-15EX 部署至加首纳基地，同时计划将 F-15EX 机队规模扩大至267架。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星期三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与此同时，也门许多省份的前线战斗依旧激烈。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已经警告美国公民，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要前往也门的边境。胡塞叛军最近在也门的进攻导致了红海和曼德海峡沿线大片地区被占领，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美国已经警告胡塞武装不要破坏海上航运，并敦促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和沙特领土的袭击。星期三，沙特支持的也门当局报告了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胡塞武装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他们星期三表示，已经对沙特阿拉伯发起了2栋新的袭击，向沙特的石油设施发射了数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向哈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在星期三就一项全面的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将扩大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措施，延长对伊朗的制裁，并赋予特朗普总统新的关税权力。 这项法案以已故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参议员已经在8月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该法案。若众议院也表决通过，法案将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案生效之后的30天内，总统将对俄罗斯总统和高级官员实施资产冻结和签证禁令。该法案要求对俄罗斯商品征收最高达500%的关税。同时，法案还要求对俄罗斯原油或天然气的五大买家，以及帮助俄罗斯规避石油制裁方面最活跃的五个国家商品，征收最高达到100%的关税。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于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9月16日在乌克兰南部击中一辆客运巴士和一列火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9月16日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他本周末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宣布对部分南非公民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理由是南非存在针对少数族裔白人、阿非利卡人的土地征收和种族歧视。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三9月16日在乌克兰南部击中一辆客运巴士和一列火车，这是对乌克兰交通运输系统的最新袭击。来听报道。
2: 警方表示，无人机星期三早晨在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科州的前线城市尼科波尔附近击中了那辆巴士，造成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丧生。该州行政长官亚历山大·汉扎在电报平台上说，还有七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件事没有任何军事上的逻辑，只是又一次的惨暴行径。他敦促美国和欧洲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尼古拉耶夫州，代理州长格奥尔基·雷舍基洛夫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列客运火车。他说，所有168名乘客和车组人员均被转移，无人受伤。他还说，列车在受到首次攻击后又被击中两次。泽连斯基说，在靠近波兰边界的克韦利也有一个火车头被击中。乌克兰国营铁路部门对路透社说，自从今年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攻击了1700处铁路设施，超过了2025年全年有1206处铁路设施遇袭的数字。该部门说，今年有120节客运车厢、304个火车头和43座车站遇袭。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在 X 平台上写道，这不是附带损害，这是系统性的猎杀民众，并企图让平民生活陷入瘫痪。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评论，双方都否认蓄意攻击平民。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星期二播出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说，目前没有就停止攻击能源设施达成协议。在此之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两国已经同意停止这种袭击。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

0: 德库什纳最近在访问基辅期间提出了这一想法，而他对他们说，如有停战，那将意味着绝对不攻击能源设施。在立陶宛，总统吉塔塞斯·瑙塞达说，星期二被一架意大利的北约战斗机击落的那架无人机是非洲巨型，这是俄罗斯使用的一款无人机。他说，这极有可能不是针对立陶宛的蓄意行动。他星期三对记者们说，这架无人机可能目标是乌克兰，但受到乌克兰电子战的影响，偏离了航线。波兰检察官星期三说，一架被冲上一处波罗的海海滩的无人机是俄罗斯的非洲局二无人机，载有弹头，该机已被解除武装。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防空系统夜间袭击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说，在24小时的时间段内，有一人丧生，4人受伤。
1: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星期三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与此同时，在战火纷飞的也门，许多省份的前线战斗依旧激烈。来听报道。
2: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已警告美国公民，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要前往也门边境地区。美国国务院维持其旅行建议，称鉴于恐怖主义、动乱、犯罪、健康风险、绑架及地雷等风险，美国公民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均不应前往也门。胡塞叛军最近在也门的进攻，导致红海和曼德海峡沿线大片地区被占领，这里是全球重要的贸易通道。美国已经警告胡塞武装不要破坏海上航运，并敦促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和沙特领土的袭击。星期三，沙特支持的也门当局报告了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和马里布省的空袭。官方媒体称，也门军队袭击了塔伊兹西部库达前线的胡塞民兵据点、军营和人员。政府还表示，在马里布南部前线发生了激烈冲突，并称对胡塞武装造成了损失。胡塞武装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他们在星期三表示，已经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2次新的空袭，向沿部的沙特石油公司阿美设施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向哈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声称，沙特这个星期动用从哈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目标是塔伊兹、拉赫济、焦夫、哈杰、马里布、萨达和贝达省，并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独立证实。胡塞武装誓言将继续深入沙特领土发动攻击，目标是他们所谓的沙特军队集结。由沙特领导、支持也门国际公认政府的联盟，包括埃及、约旦、巴林、科威特、马来西亚等国家，星期三报告拦截了一架试图进入伊斯兰最神圣城市麦加空域的无人机，这引来了穆斯林国家和领导人的强烈谴责。联盟发言人、少将土耳其阿尔马尔基表示，沙特防空系统在星期二晚些时候拦截了这架敌对无人机。马尔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处圣地和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联盟联合部队司令部将毫不犹豫地对恐怖分子胡塞民兵及其敌对和恐怖主义行为采取必要和威慑性的措施。联合国表示，这个月也门有多达12.5万人流离失所。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瑜鹤。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他本周末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这预计将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下星期会晤前，双方达成经贸成果的最后一个高级别谈判窗口。贝森特星期二9月15日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中两国已经就伊朗问题举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这些讨论在周末与何立峰会晤时继续。 贝森特说，我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相关讨论也将继续。尽管贝森特财长明确确实了本周末的会谈，但美国财政部没有公布具体日期和地点。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一名美国官员报道，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将于星期天在纽约接待何立峰及中方代表团，就美中之间尚未解决的经贸问题举行峰会前最后一轮磋商。美国之音仍在等待美国财政部就周末美中会谈的置评请求。中国政府截至星期三尚未正式公布何立峰的访问和会谈安排，也没有确认会谈的完整议程。金融时报报道说，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竞争、中国稀土出口限制以及如何延长即将在11月到期的美中贸易与科技休战安排。这项休战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去年10月在韩国会晤时达成的，双方当时同意暂停进一步升级关税和出口限制，以便继续就贸易、投资和关键矿产供应进行谈判。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希望将休战安排延长至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而华盛顿倾向于只延长6个月。美方认为中国尚未完全兑现有关恢复稀土和稀土磁体供应的承诺。

0: 再来看到澳门9月16日就前民主派议员欧锦昕被控颠覆国家政权一案进行首例国家安全案件的闭门审讯。在海外代表欧锦昕的伦敦律师迈克尔·波拉克表示，以闭门方式举行听证会将无异于一场虚假的审判。来听波拉克的说法。
1: His family are worried about the trial, of course.
2: 他的家人当然对这场审判感到担忧。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一场虚假审判。我们上星期向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交了意见书，指出他目前被拘押以及在澳门必然被定罪后的拘押将构成任意拘留。我们提出的理由包括他因坚持民主信念而受到歧视性起诉，且其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未获保障。
0: 再来看到，美国国务院宣布对部分南非公民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理由是南非存在针对少数族裔白人阿非利卡人的土地征收和种族歧视。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这些措施是9月15号由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宣布的。他还列举了华盛顿感到关切的涉嫌歧视行为，其中包括基于种族的歧视性立法、无偿征收土地的威胁，以及通过不人道的口号和标语煽动种族暴力。南非否认了所谓对其国内政策的曲解，同时承认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确实存在挑战。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5月21号在白宫会见前来访问的南非总统西利尔·拉马富萨时，曾向其表达了美国政府对所谓针对白人农民的歧视问题的关切。特朗普总统播放了一些视频，称这些视频佐证了据称针对南非白人农场主的迫害。拉马富萨否认这一指控，表示自己未曾看过这些视频，并坚称歧视农场主并非其政府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随后向那些被认定在国内遭受迫害的南非白人提供了难民身份。卢比奥星期二表示，南非领导人未能适当回应美方此前提出的关切。他指出，正是这一点促使美方决定依据移民与国际法赋予国务卿的权利宣布实施新的限制措施。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南非阿非利卡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遭受的出于种族动机的犯罪和政府主导的歧视仍感到严重关切，这包括基于种族的歧视性立法、无偿征收土地的威胁，以及通过不人道的口号和标语煽动种族暴力等行为。卢比奥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新的签证限制措施针对的是那些在南非制定或促成助长种族歧视、煽动暴力或导致无偿没收土地之政策的外国公民。卢比奥表示，这些限制措施针对的是那些负责或协调制定及实施相关法律或政策的个人。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罗纳德·拉莫拉驳斥了卢比奥宣布的所谓单方面签证限制措施，并表示南非作为一个主权民族，致力于解决过去的不公与当代的挑战。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制定法律以回应国家对于数百年来种族不公现象的关切是我们的主权权利。拉莫拉强调，南非已制定旨在预防和打击仇恨犯罪及仇恨言论的法律，并指出该法律对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均具有约束力。他表示，有必要在两国之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同时承认双边关系面临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距离台湾仅600公里的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是距离台湾最近的美国主要的空军基地。美国空军计划未来以36架新型 F-15X 鹰二式战机取代已经退役的 F-15CD 战机。美国空军近期完成了 F-15EX 战机的实弹涂制测试，而首架指定部署至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也已经在8月底在美国出厂，为维持西太平洋稳定达成两项重要的里程碑。来听报道。
4: 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常驻的 F-15CD 鹰式机队于2025年全面退役后，目前基地的区域防空与威慑任务依靠轮换部署的 F-22 猛禽和 F-35A 闪电二式等中队来承担。加守纳空军基地发布新闻表示，首架指定常驻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鹰二式战机已经在8月底离开波音位于圣路易斯的工厂，飞往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进行后续准备工作，标志着向日本永久部署的重要里程碑。驻日美军第18联队指挥官约翰·加勒莫尔准将在新闻稿中表示，该联队已经做好迎接 F-15EX 的准备。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是首个列装 F-15EX 鹰二式的作战部队。该联队在8月底至9月初在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首度挂载实弹进行投射测试，验证空对地打击效能，达成历史性里程碑。此前 F-15EX 已完成一系列测试，验证惰性弹及实弹挂载与投弹性能，但这次是首次由前线作战单位完成相关测试，渴望加速美军 F-15EX 的换装脚步。 F-15EX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鹰式战机，它配置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有效载荷能力为29500磅，最多可携带12枚空对空导弹。美国空军计划在2027财年将 F-15EX 部署至加守纳基地，同时计划将 F-15EX 机队规模扩大至267架。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三股指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21%，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4%，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1%。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9月15日，中国开始执行出入境新规，进一步加强对本国公民及外国人的出入境管控。这些新规自7月31日颁布后，持续引发广泛的关注。人权组织和人权学者说，中国正在把边控变成常态化治理工具。中国的边境实际上已变成了一座影响着数百万人的监狱。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6: 这份名为《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内容共19条，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包括外国国籍在内的人员出入境申请要求、诸多限制措施以及中介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北京政府称，这些新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及规范边境管理，但是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些条款大幅扩大了政府实施出境禁令的权利。纽约城市大学人权学者滕彪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其实长期以来对出入境一直都有很多限制，这一次的新规实际上把以前的一些规定更加细化了。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曾在8月5日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说，新规是对公民人身自由和出境权利的重大限制。高树超说，这些规定实际上将限制公民出境自由的决定权从原本应由司法机关决定转移到了行政机关，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 出入境新规开始执行后，被限制出境的对象将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员，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企业家。分析人士表示，新规使用的诸如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之类的表述，定义宽泛且模糊，不仅对包括 AI 在内的敏感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对海内外中国公民，甚至对普通外籍人士都可能带来很大影响。中国出入境条例让边控管理权变成黑洞的做法，在中国境内外的社媒上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少网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甚至恐慌的情绪。对此，9月10日中国官方连续发布相关辟谣内容，称新规主要针对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诈骗以及违规向境外转移技术等违法活动，并非限制普通民众的正常出行。中国官方同时表示，正常旅行、探亲、留学、经商等活动不受影响。台湾大陆委员会副主任沈友忠星期一在一个讨论中国出入境新规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共官方虽然宣称新规旨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但本质上是将中共既有严格的边境管制明文化。沈友忠提醒台湾民众应审慎面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慎重评估前往中国大陆的必要性。人权学者滕彪告诉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仅对台湾民众，对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境外人士出入中国，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限制要多得多。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新规开始实施的当日发布了一份题为《封锁中国迅速扩大出境禁令范围》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对限制出境的使用正在呈爆炸式的增长。仅中国最高法院裁决文书数据库中，2025年就有近20万次提及限制出境。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方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的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7: 特朗普星期日在爱尔兰一处高尔夫球场出席爱尔兰公开赛期间，被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因美国批准对台军售而导致峰会生变，他回应说他对此并不担心。他说，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他还表示双方会相处融洽。特朗普计划9月24日在白宫接待习近平，但中方尚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行程。日本共同社星期六援引多名熟悉美中关系的消息来源报道，中方已告知美方，如果华盛顿在两国领导人本月晚些时候的会晤前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北京将取消此次会面。报道并称，特朗普政府急于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展现外交成果，因此对此峰会

0: 习近平谈及对台军售议题，但未作出任何承诺。他并称，军售是与中方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将暂缓批准一笔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在台北驳斥了关于北京试图以取消美中元首峰会来威胁美国不要批准对台军售的报道。林佳龙在接受台湾的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Pop Radio 联播网撞新闻节目专访时说，所谓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在特席会前批准对台军售的说法，其实是北京当局惯用的认知战。他认为中国只是在自圆其说。林佳龙说，中国实际上想管理特朗普，他想要创造一个美中共管台湾，可是其实不是，台美之间沟通很好，是我们要去管理中国。他说，台湾当然支持美国好好稳定化与中国的关系，但这无关说，如此即会伤害到台湾的利益，因为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包括台湾位于印太第一岛链、飞鸿供应链和全球民主价值链，这三个链正是台湾与美国的共同利益，而外交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当台没有共同利益的时候，美国怎么会去牺牲台湾来伤害自己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欧洲民主盾牌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报告，要求欧盟加强防范外国干预，减少关键领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博安的报道。
2: 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的报告将俄罗斯列为欧洲民主的首要外部威胁，同时点名警惕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相关恶意网络与混合行动，并要求打击利用人工智能制造虚假信息、干扰选举的行为。在技术供应方面，报告提出减少对中国硬件和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欧盟委员会今年6月份表示，欧盟在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方面超过80%依赖欧盟以外的供应商。人工智能尤其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9月14号在维也纳援引研究说，欧洲拥有的人工智能计算能力约占全球 5%， 美国约占 75%。他主张增加欧洲的计算资源，开发能在欧洲设施上运行的模式。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爱尔兰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他希望保持这一优势。美国服务在欧洲的使用已经相当的普遍。荷兰广播公司今年1月份调查政府、医院、学校和重要企业使用的大约 1.65 万个网络域名，发现其中 67% 使用了至少一项美国云服务，包括网站、电子邮件等服务。荷兰海牙战略研究中心战略分析师汉斯·霍兰告诉美国之音，他接触的一些企业担心改用欧洲服务会降低工作效率。他说，只要能够维持效率和现有的生产水平，他们愿意忽略一些安全顾虑。他说明，这里谈的是他接触的企业对美国服务的取舍。克罗地亚籍欧洲议会议员斯蒂芬·尼古拉·巴尔图利查对美国之音说，欧盟必须与美国合作，但也要支持自己的企业，让他们在这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取得领先。霍兰说，他接触的企业对中国供应商更为警惕，向他咨询使用深度求索、华为和中兴产品的安全风险。以深度求索为例，其隐私政策说明，在线服务会在中国境内处理和保存用户的个人数据。公司也表示，会采取技术、管理和物理措施保护数据，但使用公司的在线服务与在本地电脑或服务器上运行模式情况有所不同。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罗基尔·克雷

0: 莫斯说，风险评估也应以具体应用为依据。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瑜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于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9月16日在乌克兰南部击中一辆客运巴士和一列火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9月16日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他本周末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宣布对部分南非公民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理由是南非存在针对少数族裔白人、阿非利卡人的土地征收和种族歧视。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三9月16日在乌克兰南部击中一辆客运巴士和一列火车，这是对乌克兰交通运输系统的最新袭击。来听报道。
2: 警方表示，无人机星期三早晨在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科州的前线城市尼科波尔附近击中了那辆巴士，造成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丧生。该州行政长官亚历山大·汉扎在电报平台上说，还有七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件事没有任何军事上的逻辑，只是又一次的残暴行径。他敦促美国和欧洲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尼古拉耶夫州，代理州长格奥尔基·雷舍基洛夫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列客运火车。他说，所有168名乘客和车组人员均被转移，无人受伤。他还说，列车在受到首次攻击后又被击中两次。泽连斯基说，在靠近波兰边界的克韦利也有一个火车头被击中。乌克兰国营铁路部门对路透社说，自从今年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攻击了1700处铁路设施，超过了2025年全年有1206处铁路设施遇袭的数字。该部门说，今年有120节客运车厢、304个火车头和43座车站遇袭。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在 X 平台上写道，这不是附带损害，这是系统性的猎杀民众，并企图让平民生活陷入瘫痪。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评论，双方都否认蓄意攻击平民。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星期二播出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说，目前没有就停止攻击能源设施达成协议。在此之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两国已经同意停止这种袭击。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最近在访问基辅期间提出了这一想法，而他对他们说，如有停战，那将意味着绝对不攻击能源设施。在立陶宛，总统吉塔塞斯·瑙塞达说，星期二被一架意大利的北约战斗机击落的那架无人机是非洲巨型，这是俄罗斯使用的一款无人机。他说，这极有可能不是针对立陶宛

0: 来蓄意行动。他星期三对记者们说，这架无人机可能目标是乌克兰，但受到乌克兰电子战的影响偏离了航线。波兰检察官星期三说，一架被冲上一处波罗的海海滩的无人机是俄罗斯的非洲局2无人机，载有弹头，该机已被解除武装。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防空系统夜间袭击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说，在24小时的时间段内，有一人丧生，四人受伤。
1: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星期三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与此同时，在战火纷飞的也门，许多省份的前线战斗依旧激烈。来听报道。
2: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已警告美国公民，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要前往也门边境地区。美国国务院维持其旅行建议，称鉴于恐怖主义、动乱、犯罪、健康风险、绑架及地雷等风险，美国公民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均不应前往也门。胡塞叛军最近在也门的进攻导致红海和曼德海峡沿线大片地区被占领，这里是全球重要的贸易通道。美国已经警告胡塞武装不要破坏海上航运，并敦促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和沙特领土的袭击。星期三，沙特支持的也门当局报告了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和马里布省的空袭。官方媒体称，也门军队袭击了塔伊兹西部库达前线的胡塞民兵据点、军营和人员。政府还表示，在马里布南部前线发生了激烈冲突，并称对胡塞武装造成了损失。胡塞武装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他们在星期三表示，已经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两次新的空袭，向沿部的沙特石油公司阿美设施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向哈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声称，沙特这个星期动用从哈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目标是塔伊兹、拉赫季、焦夫、哈杰、马里布、萨达和贝达省，并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独立证实。胡塞武装誓言将继续深入沙特领土发动攻击，目标是他们所谓的沙特军队集结。由沙特领导支持也门国际公认政府的联盟包括埃及、约旦、巴林、科威特、马来西亚等国家。星期三报告拦截了一架试图进入伊斯兰最神圣城市麦加空域的无人机，这引来了穆斯林国家和领导人的强烈谴责。联盟发言人少将土耳其阿尔马尔基表示，沙特防空系统在星期二晚些时候拦截了这架敌对无人机。马尔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处圣地和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联盟联合部队司令部将毫不犹豫地对恐怖分子胡塞民兵及其敌对和恐怖主义行为采取必要和威慑性的措施。联合国表示，这个月也门有多达12.5万人流离失所。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瑜赫。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他本周末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这预计将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下星期会晤前双方达成经贸成果的最后一个高级别谈判窗口。贝森特星期二9月15日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中两国已经就伊朗问题举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这些讨论在周末与何立峰会晤时继续。贝森特说，我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相关讨论也将继续。尽管贝森特财长明确确实了本周末的会谈，但美国财政部没有公布具体日期和地点。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一名美国官员报道，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将于星期天在纽约接待何立峰及中方代表团， 就美中之间尚未解决的经贸问题举行峰会前最后一轮磋商。美国之音仍在等待美国财政部就周末美中会谈的置评请求。中国政府截至星期三尚未正式公布何立峰的访问和会谈安排，也没有确认会谈的完整议程。金融时报报道说，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竞争、中国稀土出口限制以及如何延长即将在11月到期的美中贸易与科技休战安排。这项休战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去年10月在韩国会晤时达成的，双方当时同意暂停进一步升级关税和出口限制，以便继续就贸易、投资和关键矿产供应进行谈判。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希望将休战安排延长至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而华盛顿倾向于只延长6个月。美方认为中国尚未完全兑现有关恢复稀土和稀土磁体供应的承诺。

0: 再来看到澳门9月16日就前民主派议员欧锦新被控颠覆国家政权一案进行首例国家安全案件的闭门审讯。在海外代表欧锦新的伦敦律师迈克尔·波拉克表示，以闭门方式举行听证会将无异于一场虚假的审判。来听波拉克的说法。
1: 他的家人当然对这场审判感到担忧。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一场虚假审判。我们上星期向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交了意见书，指出他目前被拘押以及在澳门必然被定罪后的拘押将构成任意拘留。我们提出的理由包括他因坚持民主信念而受到歧视性起诉，且其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未获保障。
0: 再来看到，美国国务院宣布对部分南非公民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理由是南非存在针对少数族裔白人阿非利卡人的土地征收和种族歧视。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些措施是9月15号由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宣布的。他还列举了华盛顿感到关切的涉嫌歧视行为，其中包括基于种族的歧视性立法、无偿征收土地的威胁，以及通过不人道的口号和标语煽动种族暴力。南非否认了所谓对其国内政策的曲解，同时承认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确实存在挑战。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5月21号在白宫会见前来访问的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富萨时，曾向其表达了美国政府对所谓针对白人农民的歧视问题的关切。特朗普总统播放了一些视频，称这些视频佐证了据称针对南非白人农场主的迫害。拉马富萨否认这一指控，表示自己未曾看过这些视频，并坚称歧视农场主并非其政府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随后向那些被认定在国内遭受迫害的南非白人提供了难民身份。卢比奥星期二表示，南非领导人未能适当回应美方此前提出的关切。他指出，正是这一点促使美方决定依据《移民与国籍法》赋予国务卿的权利，宣布实施新的限制措施。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南非阿非利卡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遭受的出于种族动机的犯罪和政府主导的歧视仍感到严重关切，这包括基于种族的歧视性立法、无偿征收土地的威胁，以及通过不人道的口号和标语煽动种族暴力等行为。卢比奥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新的签证限制措施针对的是那些在南非制定或促成助长种族歧视、煽动暴力或导致无偿没收土地之政策的外国公民。卢比奥表示，这些限制措施针对的是那些负责或协调制定及实施相关法律或政策的个人。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罗纳德·拉莫拉驳斥了卢比奥宣布的所谓单方面签证限制措施，并表示南非作为一个主权民族，致力于解决过去的不公与当代的挑战。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制定法律以回应国家对于数百年来种族不公现象的关切是我们的主权权利。拉莫拉强调，南非已制定旨在预防和打击仇恨犯罪及仇恨言论的法律，并指出该法律对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均具有约束力。他表示，有必要在两国之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同时承认双边关系面临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距离台湾仅600公里的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是距离台湾最近的美国主要的空军基地。美国空军计划未来以36架新型 F-15X 鹰二式战机取代已经退役的 F-15CD 战机。美国空军近期完成了 F-15EX 战机的实弹涂制测试，而首架指定部署至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也已经在八月底在美国出厂，为维持西太平洋稳定达成两项重要的里程碑。来听报道。
3: 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常驻的 F-15CD 鹰式机队于2025年全面退役后，目前基地的区域防空与威慑任务依靠轮换部署的 F-22 猛禽和 F-35A 闪电二式等中队来承担。加守纳空军基地发布新闻表示，首架指定常驻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鹰二式战机已经在八月底离开波音位于圣路易斯的工厂，飞往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进行后续准备工作，标志着向日本永久部署的重要里程碑。驻日美军第18联队指挥官约翰·加勒莫尔准将在新闻稿中表示，该联队已经做好迎接 F-15EX 的准备。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是首个列装 F-15EX 鹰二式的作战部队。该联队在8月底至9月初在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首度挂载实弹进行投射测试，验证空对地打击效能，达成历史性里程碑。此前 F-15EX 已完成一系列测试，验证惰性弹及实弹挂载与投弹性能，但这次是首次由前线作战单位完成相关测试，渴望加速美军 F-15EX 的换装脚步。 F-15EX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鹰式战机，它配置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有效载荷能力为29500磅，最多可携带12枚空对空导弹。美国空军计划在2027财年将 F-15EX 部署至加守纳基地，同时计划将 F-15EX 机队规模扩大至267架。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三股指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21%，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4%，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1%。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9月15日，中国开始执行出入境新规，进一步加强对本国公民及外国人的出入境管控。这些新规自7月31日颁布后，持续引发广泛的关注。人权组织和人权学者说，中国正在把边控变成常态化治理工具。中国的边境实际上已变成了一座影响着数百万人的监狱。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5: 这份名为《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内容共19条，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包括外国国籍在内的人员出入境申请要求、诸多限制措施以及中介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北京政府称，这些新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及规范边境管理，但是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些条款大幅扩大了政府实施出境禁令的权力。纽约城市大学人权学者滕彪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其实长期以来对出入境一直都有很多限制，这一次的新规实际上把以前的一些规定更加细化了。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曾在8月5日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说，新规是对公民人身自由和出境权利的重大限制。高树超说，这些规定实际上将限制公民出境自由的决定权从原本应由司法机关决定转移到了行政机关，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 出入境新规开始执行后，被限制出境的对象将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员，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企业家。分析人士表示，新规使用的诸如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之类的表述，定义宽泛且模糊，不仅对包括 AI 在内的敏感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对海内外中国公民，甚至对普通外籍人士都可能带来很大影响。中国出入境条例让边控管理权变成黑洞的做法，在中国境内外的社媒上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少网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甚至恐慌的情绪。对此，9月10日中国官方连续发布相关辟谣内容，称新规主要针对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诈骗以及违规向境外转移技术等违法活动，并非限制普通民众的正常出行。中国官方同时表示，正常旅行、探亲、留学、经商等活动不受影响。台湾大陆委员会副主任沈友忠星期一在一个讨论中国出入境新规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共官方虽然宣称新规旨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但本质上是将中共既有严格的边境管制明文化。沈友忠提醒台湾民众应审慎面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慎重评估前往中国大陆的必要性。人权学者滕彪告诉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仅对台湾民众，对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境外人士出入中国，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限制要多得多。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新规开始实施的当日发布了一份题为《封锁中国迅速扩大出境禁令范围》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对限制出境的使用正在呈爆炸式的增长。仅中国最高法院裁决文书数据库中，2025年就有近20万次提及限制出境。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方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的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特朗普星期日在爱尔兰一处高尔夫球场出席爱尔兰公开赛期间，被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因美国批准对台军售而导致峰会生变，他回应说他对此并不担心。他说，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他还表示双方会相处融洽。特朗普计划9月24日在白宫接待习近平，但中方尚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行程。日本共同社星期六援引多名熟悉美中关系的消息来源报道，中方已告知美方，若华盛顿在两国领导人本月晚些时候的会晤前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北京将取消此次会面。报道并称，特朗普政府急于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展现外交成果，因此对此峰会格外重视。特朗普今年5月曾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当时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要求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议题。特朗普则表示，他曾与习近平谈及对台军售议题，但未做出任何承诺。他并称，军售是与中方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将暂缓批准一笔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在台北驳斥了关于北京试图以取消美中元首峰会来威胁美国不要批准对台军售的报道。林佳龙在接受台湾的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Pop Radio 联播网撞新闻节目专访时说，所谓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在特席会前批准对台军售的说法，其实是北京当局惯用的认知战。他认为中国只是在自圆其说。林佳龙说，中国实际上想管理特朗普，他想要创造一个美中共管台湾，可是其实不是，台美之间沟通很好，是我们要去管理中国。他说，台湾当然支持美国好好稳定化与中国的关系，但这无关说， 如此极会伤害到台湾的利益，因为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包括台湾位于印太第一岛链、飞鸿供应链和全球民主价值链，这三个链正是台湾与美国的共同利益。而外交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当台没有共同利益的时候，美国怎么会去牺牲台湾来伤害自己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欧洲民主盾牌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报告，要求欧盟加强防范外国干预，减少关键领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博安的报道。
2: 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的报告将俄罗斯列为欧洲民主的首要外部威胁，同时点名警惕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相关恶意网络与混合行动，并要求打击利用人工智能制造虚假信息、干扰选举的行为。在技术供应方面，报告提出减少对中国硬件和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欧盟委员会今年六月份表示，欧盟在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方面超过八成依赖欧盟以外的供应商。人工智能尤其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9月14号在维也纳援引研究说，欧洲拥有的人工智能计算能力约占全球 5%， 美国约占 75%。他主张增加欧洲的计算资源，开发能在欧洲设施上运行的模式。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爱尔兰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他希望保持这一优势。美国服务在欧洲的使用已经相当的普遍。荷兰广播公司今年一月份调查政府、医院、学校和重要企业使用的大约 1.65 万个网络域名，发现其中 67% 使用了至少一项美国云服务，包括网站、电子邮件等服务。荷兰海牙战略研究中心战略分析师汉斯·霍兰告诉美国之音，他接触的一些企业担心改用欧洲服务会降低工作效率。他说，只要能够维持效率和现有的生产水平，他们愿意忽略一些安全顾虑。他说明，这里谈的是他接触的企业对美国服务的取舍。克罗地亚籍欧洲议会议员斯蒂芬·尼古拉·巴尔图利查对美国之音说，欧盟必须与美国合作，但也要支持自己的企业，让他们在这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取得领先。霍兰说，他接触的企业对中国供应商更为警惕，向他咨询使用深度求索、华为和中兴产品的安全风险。以深度求索为例，其隐私政策说明，在线服务会在中国境内处理和保存用户的个人数据。公司也表示，会采取技术、管理和物理措施保护数据，但使用公司的在线服务与在本地电脑或服务器上运行模式情况有所不同。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罗基尔·克雷莫斯说，风险评估也应以具体应用为依据。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于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于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9月16日在乌克兰南部击中一辆客运巴士和一列火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9月16日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他本周末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宣布对部分南非公民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理由是南非存在针对少数族裔白人、阿非利卡人的土地征收和种族歧视。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三9月16日在乌克兰南部击中一辆客运巴士和一列火车，这是对乌克兰交通运输系统的最新袭击。来听报道。
2: 警方表示，无人机星期三早晨在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科州的前线城市尼科波尔附近击中了那辆巴士，造成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丧生。该州行政长官亚历山大·汉扎在电报平台上说，还有七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件事没有任何军事上的逻辑，只是又一次的残暴行径。他敦促美国和欧洲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尼古拉耶夫州，代理州长格奥尔基·雷舍基洛夫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列客运火车。他说，所有168名乘客和车组人员均被转移，无人受伤。他还说，列车在受到首次攻击后又被击中两次。泽连斯基说，在靠近波兰边界的克韦利也有一个火车头被击中。乌克兰国营铁路部门对路透社说，自从今年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攻击了1700处铁路设施，超过了2025年全年有1206处铁路设施预期的数字。该部门说，今年有120节客运车厢、304个火车头和43座车站预期。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在 X 平台上写道，这不是附带损害，这是系统性的猎杀民众，并企图让平民生活陷入瘫痪。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评论，双方都否认蓄意攻击平民。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星期二播出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说，目前没有就停止攻击能源设施达成协议。在此之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两国已经同意停止这种袭击。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最近在访问基辅期间提出了这一想法，而他对他们说，如有停战，那将意味着绝对不攻击能源设施。在立陶宛，总统吉塔塞斯·瑙塞达说，星期二被一架意大利的北约战斗机击落的那架无人机是非洲局型，这是俄罗斯使用的一款无人机。他说，这极有可能不是针对立陶宛的蓄意行动。他星期三对记者们说，这架无人机可能目标是乌克兰，但受到乌克兰电子战的影响偏离了航线。波兰检察官星期三说，一架被冲上一处波罗的海海滩的无人机是俄罗斯的非洲局二无人机，载有弹头，该机已被解除武装。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防空系统夜间袭击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说，在24小时的时间段 馆内有一人丧生，四人受伤。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星期三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与此同时，在战火纷飞的也门，许多省份的前线战斗依旧激烈。来听报道。
3: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已警告美国公民，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要前往也门边境地区。美国国务院维持其旅行建议，称鉴于恐怖主义、动乱、犯罪、健康风险、绑架及地雷等风险，美国公民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均不应前往也门。胡塞叛军最近在也门的进攻导致红海和曼德海峡沿线大片地区被占领，这里是全球重要的贸易通道。美国已经警告胡塞武装不要破坏海上航运，并敦促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和沙特领土的袭击。星期三，沙特支持的也门当局报告了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和马里布省的空袭。官方媒体称，也门军队袭击了塔伊兹西部库达前线的胡塞民兵据点、军营和人员。政府还表示，在马里布南部前线发生了激烈冲突，并称对胡塞武装造成了损失。胡塞武装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他们在星期三表示，已经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两次新的空袭，向沿部的沙特石油公司阿美设施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向哈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声称，沙特这个星期动用从哈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目标是塔伊兹、拉赫季、焦夫、哈杰、马里布、萨达和贝达省，并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独立证实。胡塞武装誓言将继续深入沙特领土发动攻击，目标是他们所谓的沙特军队集结。由沙特领导、支持也门国际公认政府的联盟包括埃及、约旦、巴林、科威特、马来西亚等国家。星期三报告拦截了一架试图进入伊斯兰最神圣城市麦加空域的无人机，这引来了穆斯林国家和领导人的强烈谴责。联盟发言人少将土耳其阿尔马尔基表示，沙特防空系统在星期二晚些时候拦截了这架敌对无人机。马尔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处圣地和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联盟联合部队司令部将毫不犹豫地对恐怖分子胡塞民兵及其敌对和恐怖主义行为采取必要和威慑性的措施。联合国表示，这个月也门有多达12.5万人流离失所。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瑜赫。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他本周末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这预计将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下星期会晤前双方达成经贸成果的最后一个高级别谈判窗口。贝森特星期二9月15日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中两国已经就伊朗问题举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这些讨论在周末与何立峰会晤时继续。贝森特说，我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相关讨论也将继续。尽管贝森特财长明确确实了本周末的会谈，但美国财政部没有公布具体日期和地点。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一名美国官员报道，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将于星期天在纽约接待何立峰及中方代表团。

美中之间尚未解决的经贸问题举行峰会前最后一轮磋商。美国之音仍在等待美国财政部就周末美中会谈的置评请求。中国政府截至星期三尚未正式公布何立峰的访问和会谈安排，也没有确认会谈的完整议程。金融时报报道说，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竞争、中国稀土出口限制以及如何延长即将在11月到期的美中贸易与科技休战安排。这项休战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去年10月在韩国会晤时达成的，双方当时同意暂停进一步升级关税和出口限制，以便继续就贸易、投资和关键矿产供应进行谈判。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希望将休战安排延长至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而华盛顿倾向于只延长6个月。美方认为中国尚未完全兑现有关恢复稀土和稀土磁体供应的承诺。

0: 再来看到澳门9月16日就前民主派议员欧锦昕被控颠覆国家政权一案进行首例国家安全案件的闭门审讯。在海外代表欧锦昕的伦敦律师迈克尔·波拉克表示，以闭门方式举行听证会将无异于一场虚假的审判。来听波拉克的说法。
1: 他的家人当然对这场审判感到担忧。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一场虚假审判。我们上星期向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交了意见书，指出他目前被拘押以及在澳门必然被定罪后的拘押将构成任意拘留。我们提出的理由包括他因坚持民主信念而受到歧视性起诉，且其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未获保障。
0: 再来看到，美国国务院宣布对部分南非公民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理由是南非存在针对少数族裔白人阿非利卡人的土地征收和种族歧视。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些措施是9月15号由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宣布的，他还列举了华盛顿感到关切的涉嫌歧视行为，其中包括基于种族的歧视性立法、无偿征收土地的威胁，以及通过不人道的口号和标语煽动种族暴力。南非否认了所谓对其国内政策的曲解，同时承认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确实存在挑战。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5月21号在白宫会见前来访问的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富萨时，曾向其表达了美国政府对所谓针对白人农民的歧视问题的关切。特朗普总统播放了一些视频，称这些视频佐证了据称针对南非白人农场主的迫害。拉马富萨否认这一指控，表示自己未曾看过这些视频，并坚称歧视农场主并非其政府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随后向那些被认定在国内遭受迫害的南非白人提供了难民身份。卢比奥星期二表示，南非领导人未能适当回应美方此前提出的关切。他指出，正是这一点促使美方决定依据移民与国际法赋予国务卿的权利，宣布实施新的限制措施。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南非阿非利卡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遭受的出于种族动机的犯罪和政府主导的歧视仍感到严重关切，这包括基于种族的歧视性立法、无偿征收土地的威胁，以及通过不人道的口号和标语煽动种族暴力等行为。卢比奥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新的签证限制措施针对的是那些在南非制定或促

0: 成助长种族歧视、煽动暴力或导致无偿没收土地之政策的外国公民。卢比奥表示，这些限制措施针对的是那些负责或协调制定及实施相关法律或政策的个人。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罗纳德·拉莫拉驳斥了卢比奥宣布的所谓单方面签证限制措施，并表示，南非作为一个主权民族，致力于解决过去的不公与当代的挑战。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制定法律以回应国家对于数百年来种族不公现象的关切，是我们的主权权利。拉莫拉强调，南非已制定旨在预防和打击仇恨犯罪及仇恨言论的法律，并指出该法律对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均具有约束力。他表示，有必要在两国之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同时承认双边关系面临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距离台湾仅600公里的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是距离台湾最近的美国主要的空军基地。美国空军计划未来以36架新型 F-15X 鹰二式战机取代已经退役的 F-15CD 战机。美国空军近期完成了 F-15EX 战机的实弹涂制测试，而首架指定部署至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也已经在8月底在美国出厂，为维持西太平洋稳定达成两项重要的里程碑。来听报道。
2: 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常驻的 F-15CD 鹰式机队于2025年全面退役后，目前基地的区域防空与威慑任务依靠轮换部署的 F-22 猛禽和 F-35A 闪电二式等中队来承担。加守纳空军基地发布新闻表示，首架指定常驻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鹰二式战机已经在8月底离开波音位于圣路易斯的工厂，飞往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进行后续准备工作，标志着向日本永久部署的重要里程碑。驻日美军第18联队指挥官约翰·加勒莫尔准将在新闻稿中表示，该联队已经做好迎接 F-15EX 的准备。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是首个列装 F-15EX 鹰二式的作战部队。该联队在8月底至9月初在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首度挂载实弹进行投射测试，验证空对地打击效能，达成历史性里程碑。此前 F-15EX 已完成一系列测试，验证惰性弹及实弹挂载与投弹性能，但这次是首次由前线作战单位完成相关测试，渴望加速美军 F-15EX 的换装脚步。 F-15EX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鹰式战机，它配置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有效载荷能力为29500磅，最多可携带12枚空对空导弹。美国空军计划在2027财年将 F-15EX 部署至加守纳基地，同时计划将 F-15EX 机队规模扩大至267架。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星期三股指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21%，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4%，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1%。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9月15日，中国开始执行出入境新规，进一步加强对本国公民及外国人的出入境管控。这些新规自7月31日颁布后，持续引发广泛的关注。人权组织和人权学者说，中国正在把边控变成常态化治理工具。

0: 中国的边境实际上已变成了一座影响着数百万人的监狱。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份名为《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内容共19条，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包括外国国籍在内的人员出入境申请要求、诸多限制措施以及中介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北京政府称，这些新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及规范边境管理，但是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些条款大幅扩大了政府实施出境禁令的权力。纽约城市大学人权学者滕彪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其实长期以来对出入境一直都有很多限制，这一次的新规实际上把以前的一些规定更加细化了。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曾在8月5日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说，新规是对公民人身自由和出境权利的重大限制。高树超说，这些规定实际上将限制公民出境自由的决定权从原本应由司法机关决定转移到了行政机关，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出入境新规开始执行后，被限制出境的对象将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员，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企业家。分析人士表示，新规使用的诸如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之类的表述，定义宽泛且模糊，不仅对包括 AI 在内的敏感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对海内外中国公民，甚至对普通外籍人士都可能带来很大影响。中国出入境条例让边控管理权变成黑洞的做法，在中国境内外的社媒上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少网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甚至恐慌的情绪。对此，9月10日中国官方连续发布相关辟谣内容称，新规主要针对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诈骗以及违规向境外转移技术等违法活动，并非限制普通民众的正常出行。中国官方同时表示，正常旅行、探亲、留学、经商等活动不受影响。台湾大陆委员会副主任沈友忠星期一在一个讨论中国出入境新规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共官方虽然宣称新规旨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但本质上是将中共既有严格的边境管制明文化。沈友忠提醒台湾民众应审慎面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慎重评估前往中国大陆的必要性。人权学者滕彪告诉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仅对台湾民众，对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境外人士出入中国，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限制要多得多。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新规开始实施的当日发布了一份题为《封锁中国迅速扩大出境禁令范围》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对限制出境的使用正在呈爆炸式的增长。仅中国最高法院裁决文书数据库中，2025年就有近20万次提及限制出境。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方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的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特朗普星期日在爱尔兰一处高尔夫球场出席爱尔兰公开赛期间，被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因美国批准对台军售而导致峰会生变，他回应说他对此并不担心。他说，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他还表示双方会相处融洽。特朗普计划9月24日在白宫接待习近平，但中方尚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行程。日本共同社星期六援引多名熟悉美中关系的消息来源报道，中方已告知美方，若华盛顿在两国领导人本月晚些时候的会晤前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北京将取消此次会面。报道并称，特朗普政府急于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展现外交成果，因此对此峰会格外重视。 特朗普今年五月曾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当时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要求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议题。特朗普则表示他曾与习近平谈及对台军售议题，但未做出任何承诺。他并称军售是与中方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将暂缓批准一笔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0: 北京当局惯用的认知战，他认为中国只是在自圆其说。林佳龙说，中国实际上想管理特朗普，他想要创造一个美中共管台湾，可是其实不是，台美之间沟通很好，是我们要去管理中国。他说，台湾当然支持美国好好稳定化与中国的关系，但这无关说，如此即会伤害到台湾的利益，因为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包括台湾位于印太第一岛链、飞鸿供应链和全球民主价值链，这三个链正是台湾与美国的共同利益，而外交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当台美有共同利益的时候，美国怎么会去牺牲台湾来伤害自己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欧洲民主盾牌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报告，要求欧盟加强防范外国干预，减少关键领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博安的报道。
2: 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的报告将俄罗斯列为欧洲民主的首要外部威胁，同时点名警惕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相关恶意网络与混合行动，并要求打击利用人工智能制造虚假信息、干扰选举的行为。在技术供应方面，报告提出减少对中国硬件和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欧盟委员会今年六月份表示，欧盟在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方面超过八成依赖欧盟以外的供应商。人工智能尤其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9月14号在维也纳援引研究说，欧洲拥有的人工智能计算能力约占全球 5%， 美国约占 75%。 他主张增加欧洲的计算资源，开发能在欧洲设施上运行的模式。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爱尔兰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他希望保持这一优势。美国服务在欧洲的使用已经相当的普遍。荷兰广播公司今年一月份调查政府、医院、学校和重要企业使用的大约 1.65 万个网络域名，发现其中 67% 使用了至少一项美国云服务，包括网站、电子邮件等服务。荷兰海牙战略研究中心战略分析师汉斯·霍兰告诉美国之音，他接触的一些企业担心改用欧洲服务会降低工作效率。他说，只要能够维持效率和现有的生产水平，他们愿意忽略一些安全顾虑。他说明，这里谈的是他接触的企业对美国服务的取舍。克罗地亚籍欧洲议会议员斯蒂芬·尼古拉·巴尔图利查对美国之音说，欧盟必须与美国合作，但也要支持自己的企业，让他们在这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取得领先。霍兰说，他接触的企业对中国供应商更为警惕，向他咨询使用深度求索、华为和中兴产品的安全风险。以深度求索为例，其隐私政策说明在线服务会在中国境内处理和保存用户的个人数据。公司也表示会采取技术、管理和物理措施保护数据，但使用公司的在线服务与在本地电脑或服务器上运行模式情况有所不同。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罗基尔·克雷莫斯说，风险评估也应以具体应用为依据。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瑜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于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9月16日在乌克兰南部击中一辆客运巴士和一列火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9月16日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他本周末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宣布对部分南非公民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理由是南非存在针对少数族裔白人、阿非利卡人的土地征收和种族歧视。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三9月16日在乌克兰南部击中一辆客运巴士和一列火车，这是对乌克兰交通运输系统的最新袭击。来听报道。
2: 警方表示，无人机星期三早晨在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前线城市尼科波尔附近击中了那辆巴士，造成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丧生。该州行政长官亚历山大·汉扎在电报平台上说，还有七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件事没有任何军事上的逻辑，只是又一次的残暴行径。他敦促美国和欧洲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尼古拉耶夫州，代理州长格奥尔基·雷舍基洛夫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列客运火车。他说，所有168名乘客和车组人员均被转移，无人受伤。他还说，列车在受到首次攻击后又被击中两次。泽连斯基说，在靠近波兰边界的克韦利也有一个火车头被击中。乌克兰国营铁路部门对路透社说，自从今年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攻击了1700处铁路设施，超过了2025年全年有1206处铁路设施遇袭的数字。该部门说，今年有120节客运车厢、304个火车头和43座车站遇袭。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在 X 平台上写道，这不是附带损害，这是系统性的猎杀民众，并企图让平民生活陷入瘫痪。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评论，双方都否认蓄意攻击平民。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星期二播出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说，目前没有就停止攻击能源设施达成协议。在此之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两国已经同意停止这种袭击。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最近在访问基辅期间提出了这一想法，而他对他们说，如有停战，那将意味着绝对不攻击能源设施。在立陶宛，总统吉塔塞斯·瑙塞达说，星期二被一架意大利的北约战斗机击落的那架无人机是非洲局型，这是俄罗斯使用的一款无人机。他说，这极有可能不是针对立陶宛的蓄意行动。他星期三对记者们说，这架无人机可能目标是乌克兰，但受到乌克兰电子战的影响偏离了航线。波兰检察官星期三说，一架被冲上一处波罗的海海滩的无人机是俄罗斯的非洲局二无人机，载有弹头，该机已被解除武装。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防空系统夜间袭击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说， 在24小时的时间段内，有一人丧生，四人受伤。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星期三又相互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与此同时，在战火纷飞的也门，许多省份的前线战斗依旧激烈。来听报道。
3: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已警告美国公民，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要前往也门边境地区。美国国务院维持其旅行建议，称鉴于恐怖主义、动乱、犯罪、健康风险、绑架及地雷等风险，美国公民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均不应前往也门。胡塞叛军最近在也门的进攻导致红海和曼德海峡沿线大片地区被占领，这里是全球重要的贸易通道。美国已经警告胡塞武装不要破坏海上航运，并敦促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和沙特领土的袭击。星期三，沙特支持的也门当局报告了对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和马里布省的空袭。官方媒体称，也门军队袭击了塔伊兹西部库达前线的胡塞民兵据点、军营和人员。政府还表示，在马里布南部前线发生了激烈冲突，并称对胡塞武装造成了损失。胡塞武装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他们在星期三表示，已经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两次新的空袭，向沿部的沙特石油公司阿美设施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向哈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声称，沙特这个星期动用从哈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目标是塔伊兹、拉赫季、焦夫、哈杰、马里布、萨达和贝达省，并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独立证实。胡塞武装誓言将继续深入沙特领土发动攻击，目标是他们所谓的沙特军队集结。由沙特领导、支持也门国际公认政府的联盟，包括埃及、约旦、巴林、科威特、马来西亚等国家，星期三报告拦截了一架试图进入伊斯兰最神圣城市麦加空域的无人机，这引来了穆斯林国家和领导人的强烈谴责。联盟发言人少将土耳其阿尔马尔基表示，沙特防空系统在星期二晚些时候拦截了这架敌对无人机。马尔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处圣地和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联盟联合部队司令部将毫不犹豫地对恐怖分子胡塞民兵及其敌对和恐怖主义行为采取必要和威慑性的措施。联合国表示，这个月也门有多达12.5万人流离失所。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瑜赫。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证实，他本周末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这预计将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下星期会晤前双方达成经贸成果的最后一个高级别谈判窗口。贝森特星期二9月15日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中两国已经就伊朗问题举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这些讨论在周末与何立峰会晤时继续。贝森特说，我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相关讨论也将继续。尽管贝森特财长明确确实了本周末的会谈，但美国财政部没有公布具体日期和地点。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一名美国官员报道，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将于星期天在纽约接待何立峰及中方代表团，就美中之间尚未解决的经贸问题举行峰会前最后一轮磋商。美国之音仍在等待美国财政部就周末美中会谈的置评请求。中国政府截至星期三尚未正式公布何立峰的访问和会谈安排，也没有确认会谈的完整议程。金融时报报道说，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竞争、中国稀土出口限制以及如何延长即将在11月到期的美中贸易与科技休战安排。这项休战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去年10月在韩国会晤时达成的， 双方当时同意暂停进一步升级关税和出口限制，以便继续就贸易、投资和关键矿产供应进行谈判。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希望将休战安排延长至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而华盛顿倾向于只延长6个月。美方认为中国尚未完全兑现有关恢复稀土和稀土磁体供应的承诺。

0: 再来看到澳门9月16日就前民主派议员欧锦昕被控颠覆国家政权一案进行首例国家安全案件的闭门审讯。在海外代表欧锦昕的伦敦律师迈克尔·波拉克表示，以闭门方式举行听证会将无异于一场虚假的审判。来听波拉克的说法。
1: 他的家人当然对这场审判感到担忧。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一场虚假审判。我们上星期向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交了意见书，指出他目前被拘押以及在澳门必然被定罪后的拘押将构成任意拘留。我们提出的理由包括他因坚持民主信念而受到歧视性起诉，且其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未获保障。
0: 再来看到，美国国务院宣布对部分南非公民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理由是南非存在针对少数族裔白人阿非利卡人的土地征收和种族歧视。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些措施是9月15号由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宣布的，他还列举了华盛顿感到关切的涉嫌歧视行为，其中包括基于种族的歧视性立法、无偿征收土地的威胁，以及通过不人道的口号和标语煽动种族暴力。南非否认了所谓对其国内政策的曲解，同时承认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确实存在挑战。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5月21号在白宫会见前来访问的南非总统西利尔·拉马富萨时，曾向其表达了美国政府对所谓针对白人农民的歧视问题的关切。特朗普总统播放了一些视频，称这些视频佐证了据称针对南非白人农场主的迫害。拉马富萨否认这一指控，表示自己未曾看过这些视频，并坚称歧视农场主并非其政府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随后向那些被认定在国内遭受迫害的南非白人提供了难民身份。卢比奥星期二表示，南非领导人未能适当回应美方此前提出的关切。他指出，正是这一点促使美方决定依据移民与国际法赋予国务卿的权利宣布实施新的限制措施。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南非阿非利卡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遭受的出于种族动机的犯罪和政府主导的歧视仍感到严重关切，这包括基于种族的歧视性立法、无偿征收土地的威胁，以及通过不人道的口号和标语煽动种族暴力等行为。卢比奥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新的签证限制措施针对的是那些在南非制定或促成助长种族歧视、煽动暴力或导致无偿没收土地之政策的外国公民。卢比奥表示，这些限制措施针对的是那些负责或协调制定及实施相关法律或政策的个人。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罗纳德·拉莫拉驳斥了卢比奥宣布的所谓单方面签证限制措施，并表示南非作为一个主权民族，致力于解决过去的不公与当代的挑战。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制定法律以回应国家对于数百年来种族不公现象的关切是我们的主权权利。拉莫拉强调，南非已制定旨在预防和打击仇恨犯罪及仇恨言论的法律，并指出该法律对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均具有约束力。他表示，有必要在两国之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同时承认双边关系面临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距离台湾仅600公里的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是距离台湾最近的美国主要的空军基地。美国空军计划未来以36架新型 F-15X 鹰二式战机取代已经退役的 F-15CD 战机。美国空军近期完成了 F-15EX 战机的实弹涂制测试，而首架指定部署至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也已经在八月底在美国出厂，为维持西太平洋稳定达成两项重要的里程碑。来听报道。
3: 驻日美军加守纳空军基地常驻的 F-15CD 鹰式机队于2025年全面退役后，目前基地的区域防空与威慑任务依靠轮换部署的 F-22 猛禽和 F-35A 闪电二式等中队来承担。加守纳空军基地发布新闻表示，首架指定常驻加守纳空军基地的 F-15EX 鹰二式战机已经在八月底离开波音位于圣路易斯的工厂，飞往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进行后续准备工作，标志着向日本永久部署的重要里程碑。驻日美军第18联队指挥官约翰·加勒莫准将在新闻稿中表示，该联队已经做好迎接 F-15EX 的准备。俄勒冈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42联队是首个列装 F-15EX 鹰二式的作战部队。该联队在八月底至九月初在内华达州奈利斯空军基地首度挂载实弹进行投射测试，验证空对地打击效能，达成历史性里程碑。此前 F-15EX 已完成一系列测试，验证惰性弹及实弹挂载与投弹性能，但这次是首次由前线作战单位完成相关测试，渴望加速美军 F-15EX 的换装脚步。 F-15EX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鹰式战机，它配置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有效载荷能力为29500磅，最多可携带12枚空对空导弹。美国空军计划在2027财年将 F-15EX 部署至加守纳基地，同时计划将 F-15EX 机队规模扩大至267架。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三，股指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21%，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4%，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1%。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9月15日，中国开始执行出入境新规，进一步加强对本国公民及外国人的出入境管控。这些新规自7月31日颁布后，持续引发广泛的关注。人权组织和人权学者说，中国正在把边控变成常态化治理工具。中国的边境实际上已变成了一座影响着数百万人的监狱。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5: 这份名为《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内容共19条，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包括外国国籍在内的人员出入境申请要求、诸多限制措施以及中介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北京政府称，这些新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及规范边境管理，但是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些条款大幅扩大了政府实施出境禁令的权力。纽约城市大学人权学者滕彪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其实长期以来对出入境一直都有很多限制，这一次的新规实际上把以前的一些规定更加细化了。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曾在8月5日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说，新规是对公民人身自由和出境权利的重大限制。高树超说，这些规定实际上将限制公民出境自由的决定权从原本应由司法机关决定转移到了行政机关，却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 出入境新规开始执行后，被限制出境的对象将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员，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及企业家。分析人士表示，新规使用的诸如对国家技术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之类的表述，定义宽泛且模糊，不仅对包括 AI 在内的敏感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对海内外中国公民，甚至对普通外籍人士都可能带来很大影响。中国出入境条例让边控管理权变成黑洞的做法，在中国境内外的社媒上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少网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甚至恐慌的情绪。对此，9月10日中国官方连续发布相关辟谣内容称，新规主要针对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诈骗以及违规向境外转移技术等违法活动，并非限制普通民众的正常出行。中国官方同时表示，正常旅行、探亲、留学、经商等活动不受影响。台湾大陆委员会副主任沈友忠星期一在一个讨论中国出入境新规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共官方虽然宣称新规旨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但本质上是将中共既有严格的边境管制明文化。沈友忠提醒台湾民众应审慎面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慎重评估前往中国大陆的必要性。人权学者滕彪告诉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仅对台湾民众，对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境外人士出入中国，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限制要多得多。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新规开始实施的当日发布了一份题为《封锁中国迅速扩大出境禁令范围》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对限制出境的使用正在呈爆炸式的增长。仅中国最高法院裁决文书数据库中，2025年就有近20万次提及限制出境。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方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的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特朗普星期日在爱尔兰一处高尔夫球场出席爱尔兰公开赛期间，被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因美国批准对台军售而导致峰会生变，他回应说他对此并不担心。他说，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他还表示双方会相处融洽。特朗普计划9月24日在白宫接待习近平，但中方尚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行程。日本共同社星期六援引多名熟悉美中关系的消息来源报道，中方已告知美方，若华盛顿在两国领导人本月晚些时候的会晤前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北京将取消此次会面。报道并称，特朗普政府急于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展现外交成果，因此对此峰会格外重视。特朗普今年5月曾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当时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要求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议题。特朗普则表示，他曾与习近平谈及对台军售议题，但未做出任何承诺。他并称，军售是与中方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将暂缓批准一笔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在台北驳斥了关于北京试图以取消美中元首峰会来威胁美国不要批准对台军售的报道。林佳龙在接受台湾的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Pop Radio 联播网撞新闻节目专访时说，所谓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在特席会前批准对台军售的说法，其实是北京当局惯用的认知战。他认为中国只是在自圆其说。林佳龙说，中国实际上想管理特朗普，他想要创造一个美中共管台湾，可是其实不是，台美之间沟通很好，是我们要去管理中国。 他说，台湾当然支持美国好好稳定化与中国的关系，但这无关说，如此即会伤害到台湾的利益，因为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包括台湾位于印太第一岛链、飞鸿供应链和全球民主价值链，这三个链正是台湾与美国的共同利益，而外交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当台没有共同利益的时候，美国怎么会去牺牲台湾来伤害自己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欧洲民主盾牌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报告，要求欧盟加强防范外国干预，减少关键领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博安的报道。
2: 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的报告将俄罗斯列为欧洲民主的首要外部威胁，同时点名警惕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相关恶意网络与混合行动，并要求打击利用人工智能制造虚假信息、干扰选举的行为。在技术供应方面，报告提出减少对中国硬件和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欧盟委员会今年六月份表示，欧盟在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方面超过八成依赖欧盟以外的供应商。人工智能尤其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9月14号在维也纳援引研究说，欧洲拥有的人工智能计算能力约占全球 5%， 美国约占 75%。 他主张增加欧洲的计算资源，开发能在欧洲设施上运行的模式。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爱尔兰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他希望保持这一优势。美国服务在欧洲的使用已经相当的普遍。荷兰广播公司今年一月份调查政府、医院、学校和重要企业使用的大约 1.65 万个网络域名，发现其中 67% 使用了至少一项美国云服务，包括网站、电子邮件等服务。荷兰海牙战略研究中心战略分析师汉斯·霍兰告诉美国之音，他接触的一些企业担心改用欧洲服务会降低工作效率。他说，只要能够维持效率和现有的生产水平，他们愿意忽略一些安全顾虑。他说明，这里谈的是他接触的企业对美国服务的取舍。克罗地亚籍欧洲议会议员斯蒂芬·尼古拉·巴尔图利查对美国之音说，欧盟必须与美国合作，但也要支持自己的企业，让他们在这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取得领先。霍兰说，他接触的企业对中国供应商更为警惕，向他咨询使用深度求索、华为和中兴产品的安全风险。以深度求索为例，其隐私政策说明在线服务会在中国境内处理和保存用户的个人数据。公司也表示会采取技术、管理和物理措施保护数据，但使用公司的在线服务与在本地电脑或服务器上运行模式情况有所不同。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罗基尔·克雷莫斯说，风险评估也应以具体应用为依据。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于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